ᱪᱟᱨᱪᱟ ᱵᱟᱝ ᱦᱩᱭ ᱵᱟᱲᱟᱜᱼᱟ ᱨᱟᱢᱢᱚᱱᱫᱤᱨ ᱟᱸᱫᱳᱲ ᱥᱟᱶᱛᱮ ᱩᱱᱤ ᱫᱚ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ᱱᱟᱜ ᱦᱟᱹᱴᱤᱧ ᱦᱟᱯᱟᱴᱤᱧ ᱟᱨ ᱵᱷᱮᱯᱮᱜᱮᱫ ᱵᱤᱨᱩᱫᱽ ᱨᱮᱦᱚᱸ ᱢᱤᱫ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ᱮ ᱞᱟᱲᱟᱣ ᱞᱮᱱᱟ ᱩᱱᱤᱭᱟᱜ ᱡᱟᱱᱟᱢ ᱫᱚ ᱢᱤᱫ ᱟᱹᱰᱤ ᱠᱤᱥᱟᱹᱬ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 ᱦᱩᱭ ᱞᱮ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ᱩᱱᱤᱨᱮᱱ ᱟᱯᱟᱛ ᱫᱚ ᱥᱤᱵᱷᱤᱞ ᱥᱮᱵᱟ ᱚᱯᱷᱤᱥᱟ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ᱩᱱᱤᱨᱮᱱ ᱡᱚᱛᱚ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ᱨᱟ ᱠᱚᱜᱮ ᱞᱟᱹᱴᱩ ᱞᱟᱹᱴᱩ ᱦᱩᱫᱟᱹ ᱠᱚᱨᱮ ᱵᱟᱦᱟᱞᱤ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ᱟᱡᱦᱚᱸ IIT BHU ᱠᱷᱚᱱᱮ ᱜᱨᱮᱡᱩᱭᱮᱴ ᱞᱮ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ᱠᱚ ᱠᱟᱛᱮᱦᱚᱸ ᱩᱱᱤ ᱫᱚ ᱥᱚᱢᱟᱡᱽ ᱟᱨ ᱞᱟᱠᱪᱟᱨ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ᱭᱟᱜ ᱡᱤᱣᱤ ᱟᱞᱟᱭ ᱞᱮᱫᱟ ᱱᱚᱣᱟᱜᱮ ᱢᱟᱦᱟ ᱢᱟᱱᱣᱟ ᱠᱚᱣᱟᱜ ᱩᱯᱨᱩᱢ ᱠᱟᱱᱟ ᱮᱱᱛᱮᱫ ᱛᱮᱦᱮᱧ ᱤᱧ ᱩᱱᱤᱭᱟᱜ ᱡᱟᱱᱟᱢ ᱥᱟᱭ ᱥᱮᱨᱢᱟᱨᱮ ᱩᱱᱤᱨᱮᱱ ᱠᱟᱨᱳᱲ ᱥᱟᱥᱟᱨᱦᱟᱣ ᱠᱚ ᱯᱟᱦᱴᱟ ᱥᱮᱫ ᱠᱷᱚᱱ ᱜᱚᱰ ᱡᱚᱦᱟᱨᱤᱧ ᱪᱟᱞᱟᱭ ᱠᱟᱱᱟ ᱤᱧ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ᱜᱟᱹᱦᱤᱨᱟᱱᱟᱜ ᱢᱟᱹᱱ ᱟᱸᱡᱞᱤᱧ ᱪᱟᱞᱟᱭ ᱠᱟᱱᱟ ᱤᱧᱨᱮᱱ ᱫᱩᱞᱟᱹᱲ ᱫᱤᱥᱚᱢ ᱦᱚᱲ ᱱᱤᱭᱟᱹ ᱥᱮᱨᱢᱟ ᱨᱮᱱᱟᱜ ᱮᱛᱚᱦᱚᱵ ᱟᱵᱚ ᱢᱤᱫ ᱟᱯᱲᱮ ᱜᱚᱨᱚᱵᱟᱱᱟᱜ ᱢᱟᱦᱟ ᱦᱤᱸᱥ ᱟᱛᱮᱵᱚᱱ ᱮᱦᱚᱵ ᱞᱮᱫᱟ ᱥᱳᱢᱱᱟᱛᱷ ᱥᱚᱣᱟᱵᱷᱤᱢᱟᱱ ᱯᱚᱨᱵᱚ ᱛᱮᱦᱮᱧ ᱠᱷᱚᱱ 1000 ᱥᱮᱨᱢᱟ ᱢᱟᱲᱟᱝ 1026 ᱥᱟᱹᱦᱤᱛ ᱨᱮ ᱢᱚᱦᱚᱢᱢᱚᱫ ᱜᱟᱡᱱᱤ ᱫᱚ ᱯᱳᱭᱞᱳ ᱫᱷᱟᱣ ᱥᱳᱢᱱᱟᱛᱷ ᱢᱚᱱᱫᱤᱨᱮ ᱨᱟᱹᱯᱩᱫ ᱞᱟᱸᱫᱩᱲ ᱞᱮᱫ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ᱥᱳᱢᱱᱟᱛᱷ ᱢᱚᱱᱫᱤᱨ ᱨᱟᱹᱯᱩᱫ ᱠᱟᱛ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ᱩᱯᱨᱩᱢ ᱢᱚᱦᱚᱨ ᱢᱮᱴᱟᱣ ᱠᱟ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ᱚ ᱦᱮᱡ ᱞᱮᱱᱟ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ᱱᱤᱥᱟᱹᱱ ᱜᱮ ᱱᱤᱛ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ᱟᱨ ᱥᱳᱢᱱᱟᱛᱷ ᱢᱚᱱᱫᱤᱨ ᱫᱚ ᱯᱩᱨᱟᱹ ᱢᱟᱹᱱ ᱥᱟᱞᱟᱜ ᱚᱜᱚᱢ ᱫᱚᱨᱭᱟ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ᱟᱨᱮ ᱛᱤᱸᱜᱩ ᱠᱟᱛ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ᱚ ᱚᱢᱚᱨᱚᱜ ᱨᱮᱭᱟᱜ ᱛᱷᱩᱢᱮ ᱪᱟᱞᱟᱭ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ᱯᱩᱨᱟᱹ ᱜᱚᱨᱚᱵ ᱥᱟᱞᱟᱜ ᱱᱤᱭᱟᱹ ᱥᱮᱨᱢᱟ ᱥᱚᱣᱟᱵᱷᱤᱢᱟᱱ ᱯᱚᱨᱵᱚ ᱵᱚᱱ ᱢᱟᱱᱟᱣ ᱠᱟᱫ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ᱪᱟᱨᱪᱟ ᱤᱧ ᱛᱮᱦᱮᱧ ᱢᱚᱱ ᱠᱤ ᱵᱟᱛ ᱨᱮ ᱫᱚᱦᱲᱟᱛᱮ ᱪᱮᱫᱟᱜ ᱤᱧ ᱠᱚᱨᱟᱣᱮᱫᱟ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ᱦᱚᱸ ᱢᱤᱫ ᱠᱷᱟᱥ ᱚᱡᱮ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1026 ᱤᱥᱵᱤ ᱨᱮ ᱛᱤᱱᱨᱮ ᱜᱟᱡᱱᱤ ᱦᱚᱛᱮᱛᱮ ᱥᱳᱢᱱᱟᱛᱷ ᱱᱟᱥᱟᱣ ᱞᱟᱸᱫᱩᱲ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ᱥᱮᱨᱢᱟ ᱜᱩᱡᱽᱨᱟᱴ ᱨᱮᱭᱟᱜ ᱢᱳᱰᱷᱮᱨᱟ ᱨᱮᱭᱟᱜ ᱧᱩᱢ ᱩᱨᱩᱢ ᱥᱩᱨᱡᱚ ᱢᱚᱱᱫᱤᱨ ᱨᱮᱦᱚᱸ ᱡᱟᱨᱯᱟ ᱦᱩᱭ ᱞᱮ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ᱟᱨ ᱚᱱᱟᱠᱚ ᱨᱟᱹᱯᱩᱫ ᱞᱮᱫᱟ ᱛᱮᱦᱮᱧ ᱢᱳᱰᱷᱮᱨᱟ ᱢᱚᱱᱫᱤᱨ ᱨᱟᱹᱯᱩᱫ ᱠᱟᱜ ᱨᱮᱱᱟᱜ ᱦᱚᱸ ᱱᱮᱥ ᱫᱚ 1000 ᱥᱮᱨᱢᱟ ᱦᱩᱭ ᱮᱱᱟ ᱵᱮᱱᱟᱣ ᱠᱟᱛᱮ ᱱᱚᱣᱟ ᱢᱚᱱᱫᱤᱨ ᱛᱮᱭ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ᱩᱱᱫᱚ ᱢᱳᱴᱮ 1 ᱥᱮᱨᱢᱟ ᱜᱮ ᱦᱩᱭ ᱞᱮᱱ ᱛᱟᱦᱮᱸᱫ 1025 ᱥᱟᱞ ᱨᱮ ᱱᱚᱣᱟ ᱢᱚᱱᱫᱤᱨ ᱨᱮᱭᱟᱜ ᱛᱷᱟᱯᱚᱱ ᱫᱚ ᱨᱟᱡᱟ ᱵᱷᱤᱢ ᱫᱮᱵᱮ ᱠᱚᱨᱟᱣ ᱞᱮᱫ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ᱟᱯᱮ ᱤᱱᱟᱹ ᱡᱩᱜᱽ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ᱩᱭᱦᱟᱹᱨ ᱯᱮ ᱛᱤᱱᱨᱮ ᱱᱩᱱ ᱢᱟᱨᱟᱝ ᱡᱟᱨᱯᱟ ᱦᱩᱭ ᱞᱮᱱᱟ ᱥᱳᱢᱱᱟᱛᱷ ᱢᱚᱱᱫᱤᱨ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ᱨᱮᱱᱟᱜ ᱱᱩᱱ ᱢᱟᱨᱟᱝ ᱛᱟᱞᱢᱟ ᱨᱟᱹᱯᱩᱫ ᱦᱩᱭ ᱞᱮᱱᱟ ᱟᱨ ᱟᱭᱢᱟ ᱡᱟᱭᱜᱟ ᱠᱚᱨᱮᱦᱚᱸ ᱡᱟᱨᱯᱟ ᱦᱩᱭ ᱞᱮᱱ ᱠᱷᱟᱱ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ᱱ ᱥᱚᱢᱟᱡᱟᱜ ᱜᱮ ᱟᱨ ᱵᱟᱝ ᱥᱟᱥᱚᱱ ᱛᱟᱹᱨᱤ ᱨᱮᱱᱟᱜ ᱜᱮ ᱢᱚᱱᱮ ᱫᱟᱲᱮ ᱫᱚ ᱞᱟᱵᱟᱲ ᱠᱚᱜ ᱜᱮᱭᱟ ᱦᱩᱱᱟᱹᱝ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ᱨᱟᱡᱟ ᱯᱨᱚᱛᱷᱚᱢ ᱵᱷᱤᱱᱫᱮᱵ ᱫᱚ ᱮᱠᱷᱮᱱ ᱜᱟᱡᱱᱤ ᱵᱤᱨᱩᱫᱽ ᱨᱮᱫᱚ ᱵᱟᱭ ᱢᱩᱠᱟᱹᱵᱤᱞᱟᱹᱣ ᱟᱠᱟᱫ ᱛᱟᱦᱮᱸᱫ ᱤᱱᱟᱹ ᱥᱟᱶᱛᱮ ᱠᱤᱪᱷᱩᱠ ᱥᱚᱢᱚᱭ ᱵᱷᱤᱛᱨᱤ ᱛᱮᱜᱮ ᱢᱳᱰᱷᱮᱨᱟ ᱥᱩᱨᱡᱚ ᱢᱚᱱᱫᱤᱨ ᱫᱚ ᱫᱚᱦᱲᱟᱠᱟᱨᱛᱮᱭ ᱵᱮᱱᱟᱣ ᱨᱩᱣᱟᱹᱲ ᱦᱚᱪᱚ ᱞᱮᱫᱟ ᱱᱚᱝᱠᱟᱱ ᱟᱛᱢᱟ ᱫᱟᱲᱮ ᱦᱚᱛᱮᱛᱮᱜᱮ ᱥᱳᱢᱱᱟᱛᱷ ᱢᱚᱱᱫᱤᱨ ᱫᱚ ᱵᱟᱨ ᱵᱟᱨ ᱨᱟᱹᱯᱩᱫ ᱞᱟᱸᱫᱩᱲ ᱞᱮᱱ ᱯᱚᱨᱮᱦᱚᱸ ᱫᱚᱦᱲᱟᱠᱟᱭᱛᱮ ᱟᱨᱦᱚᱸ ᱵᱮᱱᱟᱣ ᱨᱩᱣᱟᱹᱲ ᱤᱫᱤᱣ ᱟᱠᱟᱱ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ᱢᱳᱰᱷᱮᱨᱟ ᱥᱩᱨᱡᱚ ᱢᱚᱱᱫᱤᱨ ᱨᱮᱦᱚᱸ ᱯᱚᱨᱮᱨ ᱡᱩᱜᱽ ᱨᱮᱦᱚᱸ ᱡᱟᱨᱯᱟ ᱫᱚ ᱵᱟᱝ ᱛᱷᱤᱨ ᱞᱮᱱᱟ ᱛᱟᱭᱱᱚᱢᱛᱮ ᱟᱞᱟᱣᱩᱫᱽᱫᱤᱱ ᱠᱷᱤᱞᱡᱤ ᱟᱨᱦᱚᱸ ᱢᱤᱫ ᱫᱷᱟᱣ ᱵᱟᱥᱛᱩᱠᱟᱹᱨᱤ ᱨᱮᱱᱟᱜ ᱱᱚᱣᱟ ᱦᱟᱦᱟᱲᱟ ᱢᱚᱡᱽ ᱢᱚᱱᱫᱤᱨ ᱫᱚᱭ ᱨᱟᱹᱯᱩᱫ ᱞᱮᱫ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ᱜᱟᱛᱮ ᱠᱚ ᱟᱵ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 ᱦᱚᱲ ᱥᱤᱧ ᱪᱟᱸᱫᱳᱣᱟᱜ ᱫᱮᱵᱟ ᱥᱮᱵᱟ ᱫᱚ ᱵᱟᱥᱛᱩ ᱟᱨ ᱢᱚᱱᱫᱤᱨ ᱠᱚᱨᱮ ᱥᱩᱢᱩᱝ ᱫᱚ ᱵᱟᱝ ᱵᱚᱱ ᱠᱟᱹᱢᱤᱭ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ᱤᱧ ᱪᱟᱸᱫᱳ ᱫᱮᱵᱟ ᱥᱮᱵᱟ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ᱢᱤᱫ ᱛᱮᱛᱮᱫ ᱫᱚ ᱢᱟᱨᱥᱟᱞ ᱫᱟᱲᱮ ᱥᱟᱬᱮᱥ ᱟᱨ ᱵᱮᱼᱢᱩᱪᱟᱹᱫᱚᱜ ᱨᱮᱱᱟᱜ ᱩᱱᱩᱫᱽᱜᱟᱹᱣ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ᱦᱚᱸ ᱠᱟᱱᱟ ᱮᱱᱛᱮᱫ ᱢᱳᱰᱷᱮᱨᱟ ᱦᱚᱸ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ᱥᱩᱨᱡᱚ ᱢᱚᱱᱫᱤᱨ ᱥᱩᱢᱩᱝ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ᱚ ᱵᱟᱝ ᱵᱟᱲᱟᱭᱚᱜᱼᱟ ᱵᱮᱪᱠᱚᱢ ᱜᱩᱡᱽᱨᱟᱴ ᱨᱮᱱᱟᱜ ᱱᱚᱣᱟ ᱟᱛᱳ ᱫᱚ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ᱯᱳᱭᱞᱳ ᱥᱩᱨᱡᱚ ᱟᱛᱳ ᱥᱳᱞᱟᱨ ᱵᱷᱤᱞᱮᱡᱽ ᱢᱮᱱᱛᱮ ᱵᱮᱱ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ᱢᱳᱰᱷᱮᱨᱟ ᱫᱚ ᱛᱮᱦᱮᱧ ᱯᱩᱨᱟᱹᱯᱩᱨᱤ ᱵᱮᱲᱟ ᱛᱟᱨᱟᱥᱛᱮ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ᱫᱤᱥᱚᱢ ᱥᱟᱢᱟᱝ ᱨᱮ ᱥᱟᱥᱴᱮᱱᱮᱵᱤᱞᱤᱴᱤ ᱨᱮᱭᱟᱜ ᱢᱤᱫ ᱫᱟᱹᱭᱠᱟᱹᱭ ᱥᱟᱵ ᱨᱟᱠᱟᱵ ᱟᱠᱟᱫᱟ ᱢᱳᱰᱷᱮᱨᱟ ᱨᱮ ᱥᱟᱸᱜᱷᱟᱨᱤᱭᱟᱹ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ᱛᱮ ᱟᱹᱰᱤ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ᱧᱮᱞᱡᱚᱝ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ᱟᱨ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ᱮᱛᱚᱦᱚᱵ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ᱡᱟᱱᱩᱣᱟᱨᱤ ᱨᱮ ᱥᱟᱠᱨᱟᱛ ᱛᱟᱭᱱᱚᱢ ᱚᱸᱰᱮ ᱢᱳᱰᱷᱮᱨᱟ ᱮᱱᱮᱡ ᱯᱚᱨᱚᱵᱽ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ᱦᱚᱸ ᱥᱟᱯᱲ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ᱨᱮᱫ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ᱟᱜ ᱞᱟᱠᱪᱟᱨ ᱟᱨ ᱥᱟᱥᱛᱚᱨ ᱮᱱᱮᱡ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ᱦᱟᱦᱟᱲᱟ ᱥᱟᱯᱲᱟᱣᱱᱟ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ᱤᱧᱤᱧ ᱠᱷᱚᱡᱚᱜᱼᱟ ᱟᱯᱮ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ᱢᱤᱫ ᱫᱷᱟᱣ ᱢᱳᱰᱷᱮᱨᱟ ᱮᱠᱟᱞ ᱪᱟᱞᱟᱜ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ᱟᱨ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ᱟᱜ ᱱᱚᱣᱟ ᱜᱚᱨᱚᱵᱽ ᱡᱚᱝ ᱞᱮᱠᱟᱱ ᱟᱹᱜᱤ ᱞᱟᱠᱪᱟᱨ ᱫᱷᱚᱱ ᱧᱮᱞ ᱡᱚᱝ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ᱜᱟᱛᱮ ᱠᱚ ᱮᱱᱟᱝ ᱥᱟᱶ ᱟᱵᱚᱣᱟᱜ ᱡᱚᱯᱲᱟᱣ ᱛᱮᱦᱮᱧ ᱦᱚᱸ ᱟᱹᱰᱤᱜᱮ ᱦᱟᱹᱨᱭᱟᱹᱲ ᱜᱮᱭᱟ ᱱᱚᱣᱟ ᱫᱟᱨᱟᱝ ᱨᱮ ᱩᱱᱠᱩ ᱠᱚᱣᱟᱜ ᱟᱞᱟᱭ ᱟᱨ ᱠᱷᱟᱹᱴᱟᱹᱞᱤ ᱢᱮᱱᱟᱜᱼᱟᱱ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ᱫᱚ ᱮᱱᱛᱮᱫ ᱱᱚᱣᱟ ᱟᱨᱦᱚᱸ ᱠᱚ ᱜᱟᱹᱦᱤᱨ ᱠᱟᱜ ᱠᱟᱱᱟ ᱛᱟᱢᱤᱞᱱᱟᱰᱩ ᱨᱮ ᱛᱤᱨᱩᱪᱤᱨᱟᱯᱚᱞᱞᱤ ᱨᱮᱱᱟᱜ ᱢᱟᱱᱚᱯᱯᱟᱨᱟᱭ ᱨᱮ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ᱜᱮ
ᱢᱤᱫ ᱧᱮᱞ ᱡᱚᱝ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ᱚᱞᱮᱡᱽ ᱨᱮ ᱰᱤᱯᱟᱨᱴᱢᱮᱱᱴ ᱚᱯᱷ ᱛᱟᱢᱤᱞ ᱥᱴᱟᱰᱤᱡᱽ ᱥᱟᱶ ᱡᱚᱯᱲᱟᱣ ᱟᱠᱟᱱᱮ ᱮ ᱥᱤᱞᱣᱟᱨᱟᱡᱩ ᱜᱚᱝᱠᱮ ᱱᱚᱣᱟᱭ ᱞᱟᱦᱟ ᱤᱫᱤᱭᱮᱫ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ᱞᱮᱠᱪᱟᱨ ᱡᱚᱦᱚ ᱩᱱᱤ ᱫᱚ ᱟᱡᱨᱮᱱ ᱢᱤᱫ ᱥᱴᱩᱰᱮᱱᱴ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ᱢᱤᱫᱵᱟᱨ ᱢᱟᱨᱮ ᱢᱩᱴᱷᱟᱹᱱ ᱠᱚ ᱵᱟᱵᱚᱫᱛᱮᱭ ᱵᱟᱰᱟᱭ ᱧᱟᱢ ᱞᱮᱫᱟ ᱱᱚᱣᱟ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 ᱪᱟᱨᱪᱟ ᱛᱟᱭᱱᱚᱢ ᱩᱱᱤ ᱫᱚ ᱯᱷᱤᱞᱰ ᱵᱷᱤᱡᱤᱴ ᱨᱮᱱᱟᱜᱼᱮ ᱯᱞᱟᱱ ᱠᱮᱫᱟᱭ ᱱᱚᱣᱟ ᱵᱷᱤᱡᱤᱴ ᱨᱮ ᱩᱱᱤ ᱫᱚ ᱵᱷᱮᱜᱟᱨ ᱵᱷᱮᱜᱟᱨ ᱴᱚᱴᱷᱟ ᱠᱚᱨᱮ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ᱢᱩᱴᱷᱟᱹᱱ ᱠᱚᱭ ᱧᱟᱢ ᱠᱮᱫᱟ ᱟᱨ ᱢᱟᱨᱮ ᱢᱚᱱᱫᱤᱨ ᱠᱚ ᱧᱟᱢ ᱠᱮᱫᱟ ᱮᱱᱟᱝ ᱟᱨ ᱥᱮᱫᱟᱭ ᱥᱟᱶ ᱡᱚᱯᱲ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ᱱᱚᱣᱟ ᱫ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ᱥᱟᱛᱞᱟᱜ ᱨᱤᱠᱟᱹ ᱠᱟᱱᱟ ᱱᱚᱝᱠ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ᱵᱚᱣᱟᱜ ᱟᱹᱜᱤᱞ ᱫᱷᱚᱱ ᱠᱚ ᱵᱟᱵᱚᱫ ᱟᱨᱦᱚᱸ ᱱᱟᱯᱟᱭ ᱥᱟᱹᱦᱤᱡ ᱵᱚᱱ ᱵᱟᱰᱟ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ᱮᱴᱟᱜ ᱦᱤᱸᱥ ᱠᱚᱨᱮᱦᱚᱸ ᱱᱚᱝᱠᱟᱱ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ᱠᱚ ᱠᱚᱨᱟᱣ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ᱠᱚᱛᱮᱫᱚ ᱟᱵᱚ ᱟᱵᱚᱣᱟᱜ ᱱᱟᱜᱟᱢ ᱥᱩᱨ ᱠᱷᱚᱱ ᱧᱮᱞ ᱡᱚᱝ ᱟᱨ ᱵᱟᱰᱟᱭ ᱡᱚᱝ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ᱣ ᱵᱚᱱ ᱧᱟᱢᱟ ᱤᱧᱨᱮᱱ ᱫᱩᱞᱟᱹᱲᱚ ᱫᱤᱥᱚᱢ ᱦᱚᱲ ᱛᱤᱱᱤᱱ ᱢᱟᱦᱟ ᱛᱟᱭᱱᱚᱢ ᱜᱮ 2 ᱚᱠᱴᱳᱵᱚᱨ ᱠᱟᱱᱟ ᱵᱚᱸᱜᱟ ᱵᱟᱨᱟᱠ ᱵᱟᱯᱩᱣᱟᱜ ᱡᱟᱱᱟᱢ ᱢᱟᱦᱟ ᱵᱟᱯᱩ ᱫᱚ ᱟᱵᱚ ᱡᱤᱣᱤ ᱨᱮᱱᱟᱜ ᱟᱭᱢᱟ ᱢᱟᱱᱛᱟᱨᱮ ᱮᱢ ᱟᱠᱟᱫ ᱵᱚᱱᱟ ᱥᱟᱯᱷᱟ ᱥᱟᱹᱯᱷᱤ ᱦᱚᱸ ᱚᱱᱟ ᱠᱚ ᱢᱩᱫᱽ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ᱟᱱᱟ ᱯᱮᱲᱟᱭ ᱜᱮ ᱟᱵᱚ ᱥᱩᱨᱥᱩᱯᱩᱨ ᱠᱚᱨᱮ ᱥᱟᱯᱷᱟ ᱥᱟᱹᱯᱷᱤ ᱥᱟᱶ ᱡᱚᱯᱲᱟᱣ ᱟᱠᱟᱱ ᱟᱭᱢᱟ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ᱠᱚᱵᱚᱱ ᱧᱮᱞᱟ ᱱᱚᱣᱟ ᱠᱚ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ᱟᱹᱰᱤᱜᱮ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ᱟᱨ ᱩᱫᱽᱜᱟᱹᱣ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ᱥᱳᱥᱟᱞ ᱢᱤᱰᱤᱭᱟ ᱨᱮᱦᱚᱸ ᱱᱚᱝᱠᱟᱱ ᱪᱤᱛᱟᱹᱨ ᱠᱚ ᱱᱚᱝᱠᱟᱱ ᱵᱷᱤᱰᱤᱭᱳ ᱠᱚ ᱱᱚᱝᱠᱟᱱ ᱨᱤᱞᱥ ᱠᱚ ᱞᱮᱛᱟᱲ ᱜ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ᱢᱚᱱᱮ ᱚᱨᱟ ᱥᱩᱨᱫᱤᱱ ᱜᱮ ᱤᱧ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ᱟᱭᱢᱟ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ᱠᱚᱧ ᱧᱮᱞ ᱟᱠᱟᱫᱟ ᱢᱚᱫᱽᱫᱷᱚᱯᱨᱚᱫᱮᱥ ᱨᱮᱱᱟᱜ ᱢᱤᱫ ᱡᱟᱭᱜᱟᱨᱮ ᱠᱤᱪᱷᱩ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ᱜᱟᱰᱟ ᱥᱟᱯᱷᱟᱭ ᱨᱮᱱᱟᱜ 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ᱦᱩᱰᱤᱧ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ᱨᱮ ᱜᱚᱴᱟ ᱥᱚᱢᱟᱡᱽ ᱥᱮᱞᱮᱫᱚ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ᱝᱠᱟᱜᱮ ᱚᱱᱫᱷᱨᱚᱯᱨᱚᱫᱮᱥ ᱨᱮᱱ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ᱢᱟᱨᱮ ᱯᱩᱠᱷᱨᱤ ᱠᱚ ᱟᱨ ᱠᱩᱧ ᱠᱚ ᱥᱟᱯᱷᱟᱭᱮᱫᱟ ᱱᱚᱣᱟ ᱠᱚᱛ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ᱢᱟᱨᱮ ᱚᱱᱫᱷᱚᱱ ᱠᱚ ᱚᱱᱟ ᱠᱚ ᱫᱚᱦᱲᱟᱛᱮ ᱟᱹᱨᱩ ᱯᱷᱮᱨᱟᱣ ᱠᱟᱜ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ᱩᱢᱵᱟᱭ ᱨᱮ ᱠᱤᱪᱷᱩ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ᱥᱟᱹᱢᱩᱫ ᱠᱟᱛᱟ ᱠᱚ ᱥᱟᱯᱷᱟᱭ ᱨᱮᱱᱟᱜ ᱠᱚ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ᱭᱮᱫᱟ ᱦᱟᱯᱛᱟ ᱯᱤᱪᱷᱤᱜᱮ ᱡᱟᱦᱟᱱ ᱵᱟᱝ ᱡᱟᱦᱟᱱ ᱵᱤᱪ ᱨᱮ ᱥᱟᱭ ᱥᱟᱭ ᱡᱩᱣᱟᱹᱱ ᱜᱟᱛᱮ ᱠᱚ ᱥᱚᱦᱚᱨ ᱥᱮᱴᱮᱨ ᱠᱟᱛᱮ ᱠᱚ ᱢᱤᱫᱚᱜ ᱠᱟᱱᱟ ᱯᱷᱟᱨᱪᱟ ᱯᱷᱟᱨᱪᱤ ᱠᱟᱛᱮᱫ ᱠᱚ ᱥᱮᱵᱟᱭᱮᱫᱟ ᱱᱚᱰᱮ ᱫᱤᱞᱞᱤ ᱨ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ᱟᱨ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ᱫᱚ ᱟᱨ ᱦᱚᱲ ᱠᱚ ᱡᱚᱵᱽᱨᱟ ᱠᱚ ᱵᱷᱮᱜᱟᱨ ᱵᱷᱮᱜᱟᱨ ᱫᱚᱦᱚ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ᱨ ᱟᱵᱚᱣᱟᱜ ᱟᱰᱮᱯᱟᱥᱮ ᱠᱚᱨᱮ ᱥᱟᱯᱷᱟ ᱥᱟᱹᱯᱷᱤ ᱫᱚᱦᱚ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ᱠᱚ ᱪᱮᱸᱜᱷᱟᱣᱮᱫ ᱠᱚᱣᱟ ᱯᱚᱪᱷᱤᱢ ᱵᱟᱝᱞᱟᱨᱮ ᱡᱩᱣᱟᱹᱱ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 ᱚᱸᱰ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ᱥᱟᱶ ᱥᱮᱞᱮᱫ ᱠᱟᱛᱮᱫ ᱯᱤᱠᱱᱤᱠ ᱴᱷᱟᱶ ᱠᱚᱨᱮ ᱵᱟᱡᱟᱨ ᱠᱚ ᱥᱟᱯᱷᱟᱭᱮᱫ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ᱱᱚᱣᱟ ᱥᱟᱱᱟᱢ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ᱠᱚ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ᱟᱛᱷᱟ ᱟᱹᱰᱤ ᱥᱚᱞᱦᱮᱛᱮ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ᱚᱠᱟᱨᱮ ᱫᱚ ᱢᱤᱫ ᱦᱚᱲᱮ ᱮᱦᱚᱵ ᱟᱠᱟᱫ ᱤᱱᱟᱹ ᱛᱟᱭᱱᱚᱢ ᱩᱱᱤ ᱥᱟᱶ ᱟᱨᱦᱚᱸ ᱥᱟᱸᱜᱮ ᱦᱚᱲ ᱠᱚ ᱡᱚᱯᱲᱟᱣᱮᱱᱟ ᱜᱟᱫᱮᱞ ᱵᱟᱹᱲᱛᱤ ᱪᱟᱞᱟᱣ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ᱜᱮᱛᱚ ᱫᱤᱥᱚᱢ ᱦᱚᱲᱟᱜ ᱥᱟᱢᱮᱞᱟᱭ ᱥᱮᱱᱮᱞᱮᱫ ᱠᱟᱱᱟ ᱵᱟᱯᱩ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ᱡᱚᱛᱚ ᱠᱷᱚᱱ ᱢᱚᱡᱽ ᱢᱟᱹᱱ ᱟᱸᱡᱽᱞᱮ ᱫᱚ ᱱᱤᱭᱟᱹ ᱥᱟᱯᱷᱟ ᱥᱟᱹᱯᱷᱤᱜ ᱜᱮ ᱠᱟᱱᱟ ᱤᱧᱨᱮᱱ ᱫᱩᱞᱟᱹᱲᱚ ᱫᱤᱥᱚᱢ ᱦᱚᱲ ᱟᱵᱚ ᱥᱟᱪᱟᱨᱦᱮᱫ ᱫᱚᱵᱚᱱ ᱨᱩᱠᱷᱤᱭᱟᱹᱭ ᱠᱷᱟᱱ ᱮᱱᱛᱮᱫ ᱟᱵᱚ ᱫᱚ ᱮᱠᱷᱮᱱ ᱫᱟᱨᱮ ᱱᱟᱹᱲᱤ ᱥᱮ ᱡᱤᱵᱽ ᱡᱤᱭᱟᱹᱞᱤ ᱥᱩᱢᱩᱝ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ᱨᱩᱠᱷᱤᱭᱟᱹᱭᱮᱫ ᱠᱚᱣᱟ ᱟᱵᱚ ᱚᱱᱟ ᱜᱚᱴᱟ ᱡᱤᱭᱚᱱ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ᱵᱚᱱ ᱠᱮᱴᱮᱡᱮᱫ ᱠᱟᱱ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ᱵᱷᱮᱜᱟᱨ ᱵᱷᱮᱜᱟᱨ ᱦᱤᱸᱥ ᱠᱚᱨ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ᱠᱤᱪᱷᱩᱜᱟᱱ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ᱠᱚ ᱱᱚᱣᱟ ᱦᱩᱱᱩᱫᱤᱥ ᱫᱚ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ᱫᱷᱟᱨᱟᱛᱮ ᱠᱚ ᱥᱟᱵ ᱨᱟᱠᱟᱵᱮᱫ ᱠᱟᱱ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ᱟᱥᱟᱢ ᱨᱮ ᱥᱳᱱᱟᱭ ᱨᱩᱯᱟᱭ ᱳᱣᱟᱭᱤᱞᱰ ᱞᱟᱭᱤᱯᱷ ᱥᱟᱝᱪᱩᱣᱟᱨᱤ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ᱢᱤᱫ ᱚᱠᱛ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ᱚᱠᱷᱚᱱ ᱱᱚᱰᱮ ᱦᱟᱹᱛᱤ ᱠᱚᱣᱟᱜ ᱛᱟᱦᱮᱱ ᱴᱷᱟᱶ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ᱛᱮ ᱵᱤᱨ ᱨᱮᱭᱟᱜ ᱦᱟᱥᱟᱨᱮ ᱢᱟᱱᱣᱟ ᱠᱚᱣᱟᱜ ᱫᱚᱠᱷᱚᱞ ᱵᱟᱹᱲᱛᱤ ᱤᱫᱤᱭᱮ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ᱦᱟᱹᱛᱤ ᱠᱚ ᱱᱚᱣᱟ ᱴᱚᱴᱷᱟ ᱠᱷᱚᱱ ᱥᱟᱹᱜᱤᱧ ᱛᱮᱠᱚ ᱪᱟᱞᱟᱣᱮᱱᱟ 3 ᱥᱮᱨᱢᱟ ᱞᱟᱦᱟ ᱱᱚᱣᱟ ᱦᱟᱥᱟ ᱫᱚ ᱡᱚᱵᱚᱨ ᱫᱚᱠᱷᱚᱞ ᱠᱷᱚᱱ ᱪᱷᱟᱰᱟᱣ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ᱦᱟᱦᱟᱲᱟ ᱚᱨᱡᱚ ᱥᱟᱢᱟᱝ ᱨᱮ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 ᱦᱟᱹᱛᱤ ᱱᱚᱰᱮ ᱟᱨᱦᱚᱸ ᱠᱚ ᱨᱩᱣᱟᱹᱲ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ᱴᱚᱴᱷᱟᱨᱮ ᱟᱹᱰᱤ ᱥᱮᱨᱢᱟ ᱠᱷᱚᱱ ᱩᱱᱠᱩ ᱵᱟᱠᱚ ᱥᱮᱴᱮᱨᱚᱜ ᱛᱟᱦᱮᱸᱫ ᱛᱮᱦᱮᱧ ᱚᱸᱰᱮ ᱫᱚᱦᱲᱟᱛᱮ ᱦᱟᱹᱛᱤ ᱠᱚᱣᱟᱜ ᱯᱟᱞ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ᱟᱥᱟᱢ ᱨᱮᱜᱮ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ᱱᱟᱯᱟᱭ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ᱫᱚ ᱢᱤᱫ ᱟᱹᱰᱤ ᱦᱩᱰᱤᱧ ᱡᱤᱭᱟᱹᱞᱤ ᱯᱤᱜᱢᱤ ᱦᱚᱜ ᱵᱟᱧᱪ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ᱠᱟᱱᱟ ᱢᱤᱫ ᱚᱠᱛᱚ ᱱᱩᱠᱩ ᱠᱚᱣᱟᱜ ᱵᱟᱧᱪᱟᱣ ᱛᱟᱦᱮᱱ ᱨᱮ ᱢᱩᱦᱤᱢ ᱢᱟᱰᱨ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ᱩᱱ ᱢᱚᱴᱷᱮ 6 ᱜᱚᱴᱟᱝ ᱯᱤᱜᱢᱤ ᱦᱚ ᱠᱟᱛᱮᱫ ᱢᱤᱫ ᱠᱚᱱᱡᱟᱨᱵᱷᱮᱥᱚᱱ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ᱮᱛᱚᱦᱚᱵ ᱞᱮᱱᱟ ᱩᱱᱠᱩ ᱫᱚᱦᱲᱟᱛᱮ ᱵᱤᱨ ᱨᱮ ᱟᱲᱟᱜ ᱦᱩᱭ ᱞᱮᱱᱟ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ᱛᱟᱦᱮ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ᱜᱨᱟᱥ ᱞᱮᱱᱰ ᱦᱚᱸ ᱥᱟᱡᱟᱣ ᱦᱩᱭ ᱞᱮᱱᱟ ᱛᱮᱦᱮᱧ ᱱᱚᱣᱟ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ᱯᱤᱜᱢᱤ ᱦᱚᱜ ᱨᱮᱭᱟᱜ ᱞᱮᱠᱷᱟ 160 ᱠᱷᱚᱱ ᱦᱚᱸ ᱡᱟᱹᱥᱛᱤ ᱜᱚᱫ ᱟᱠᱟᱱ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ᱯᱩᱨᱠᱤᱛ ᱥᱟᱶ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ᱫᱚ ᱮᱠᱷᱮᱱ ᱥᱟᱡᱟᱣ ᱡᱚᱜᱟᱣ ᱫᱚᱦᱚ ᱥᱩᱢᱩᱝ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ᱟᱹᱰᱤ ᱫᱷᱟᱣ ᱟᱵᱚ ᱯᱩᱨᱠᱤᱛ ᱵᱚᱱ ᱥᱟᱢᱴᱟᱣ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ᱯᱩᱨᱠᱤᱛ ᱜᱮ ᱩᱱᱫᱚ ᱟᱵᱚᱣᱟᱜ ᱡᱤᱭ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ᱟᱥᱨᱟ ᱦᱚᱸᱭ ᱵᱮᱱᱟᱜᱼᱟ ᱯᱚᱪᱷᱤᱢ ᱵᱟᱝᱞ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ᱩᱱᱫᱚᱨᱵᱚᱱ ᱨᱮ ᱠᱤᱪᱷᱩᱜᱟᱱ ᱛᱤᱨᱞᱟᱹ ᱱᱚᱣᱟ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ᱨᱮᱱᱟᱜ ᱢᱤᱫ ᱩᱫᱽᱜᱟᱹᱣ ᱟᱱᱟᱜ ᱫᱟᱹᱭᱠᱟᱹ ᱠᱚ ᱥᱚᱫᱚᱨᱮᱫᱟ ᱡᱷᱚᱲᱠᱷᱟᱞᱤ ᱨᱮᱱ ᱱᱩᱠᱩ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

ᱠᱟᱱᱟᱠᱚ ᱡᱟᱦᱟᱸᱭᱨᱮᱱ ᱡᱟᱶᱟᱭ ᱠᱚᱫᱚ ᱛᱟᱹᱨᱩᱵ ᱮᱴᱟᱠᱛᱮ ᱡᱤᱣᱤ ᱪᱟᱞᱟᱣ ᱞᱮᱱ ᱛᱟᱠᱚᱣᱟ ᱡᱟᱶᱟᱭ ᱠᱚᱠᱚ ᱵᱮᱸᱰᱟᱣᱮᱱ ᱛᱟᱭᱱᱚᱢ ᱩᱱᱠᱩ ᱫᱚ ᱥᱩᱱᱫᱚᱨᱵᱚᱱ ᱠᱷᱚᱱᱜᱮ ᱡᱤᱭᱚᱱ ᱠᱷᱟᱸᱰ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ᱟᱥᱨᱟ ᱦᱚᱸᱠᱚ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ᱩᱱᱠᱩ ᱫᱟᱨᱟᱭᱛᱮ ᱨᱚᱦᱚᱭ ᱟᱠᱟᱱ ᱢᱮᱱᱜᱨᱳᱵ ᱫᱚ ᱛᱮᱦᱮᱧ ᱟᱹᱛᱩ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ᱛᱮ ᱯᱩᱨᱠᱷᱤᱛ ᱨᱮᱭᱟᱜ ᱢᱤᱫ ᱥᱩᱨᱩᱠᱷᱤᱭᱟᱹ ᱮᱴᱮᱫ ᱞᱮᱠᱟ ᱵᱮᱱ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ᱚ ᱨᱚᱦᱚᱭ ᱠᱟᱛᱮ ᱱᱩᱠᱩ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ᱟᱭ ᱩᱯᱟᱹᱭ ᱦᱚᱸ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ᱟᱵᱚ ᱥᱟᱪᱟᱨ ᱦᱮᱵᱚᱱ ᱨᱟᱹᱠᱷᱤ ᱡᱚᱜᱟᱣᱟ ᱯᱩᱨᱠᱷᱤᱛ ᱨᱮᱭᱟᱜ ᱵᱟᱨᱟᱵᱟᱹᱨᱤ ᱵᱚᱱ ᱢᱮᱫ ᱞᱩᱛᱩᱨ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ᱦᱩᱱᱟᱹᱨ ᱠᱚ ᱨᱟᱹᱠᱷᱤ ᱡᱚᱜᱟᱣ ᱠᱟᱛᱮ ᱵᱚᱱ ᱫᱚᱦᱚᱭ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ᱡᱚᱛᱚ ᱨᱤᱠᱟᱹ ᱠᱚᱫᱚ ᱟᱜᱟᱢ ᱯᱤᱲᱦᱤ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ᱵᱚᱣᱟᱜ ᱟᱸᱜᱤᱵᱷᱟᱨ ᱠᱟᱱᱟ ᱤᱧᱨᱮᱱ ᱫᱩᱞᱟᱹᱲ ᱫᱤᱥᱚᱢ ᱦᱚᱲ ᱦᱟᱹᱞᱤᱜᱮ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ᱞᱟᱠᱷ ᱞᱟᱠᱷ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ᱱᱤᱥᱟᱹ ᱨᱮᱱᱟᱜ ᱵᱤᱨᱩᱫᱽᱨᱮ ᱰᱨᱟᱜᱽ ᱨᱮᱱᱟᱜ ᱵᱤᱨᱩᱫᱽᱨᱮ ᱢᱤᱫ ᱟᱹᱰᱤᱜᱮ ᱢᱚᱦᱚᱛᱟᱱᱟᱜ ᱠᱤᱨᱭᱟᱹ ᱠᱚ ᱦᱟᱛᱟᱣ ᱟᱠᱟᱫᱟ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ᱟᱠᱚ ᱱᱤᱡ ᱦᱚᱸ ᱱᱤᱥᱟ ᱠᱷᱚᱱ ᱥᱟᱦᱟ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ᱤᱨᱭᱟᱹ ᱠᱚ ᱦᱟᱛᱟᱣ ᱟᱠᱟᱫᱟ ᱟᱨ ᱱᱤᱭᱟᱹ ᱥᱟᱸᱫᱮᱥ ᱮᱴᱟᱜ ᱦᱚᱲ ᱠᱚ ᱦᱟᱹᱵᱤᱡ ᱥᱮᱴᱮᱨ ᱠᱟᱜ ᱨᱮᱱᱟᱜ ᱟᱸᱜᱤᱵᱟᱨ ᱦᱚᱸᱠᱚ ᱦᱟᱛᱟᱣ ᱟᱠᱟᱫᱟ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ᱥᱟᱱᱟᱢᱟᱜ ᱜ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ᱮᱥᱟ ᱢᱩᱠᱛᱤ ᱭᱩᱵᱟ ᱚᱵᱷᱤᱡᱟᱱ ᱱᱤᱭᱟᱹ ᱛᱟᱞᱟᱛᱮ ᱱᱤᱭᱟᱹ ᱚᱵᱷᱤᱡᱟᱱ ᱫᱚ 1,000 ᱦᱟᱯᱛᱟ ᱦᱟᱹᱵᱤᱡ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ᱱᱤᱭᱟᱹᱨᱮ ᱢᱟᱭ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 ᱵᱷᱚᱞᱮᱱᱴᱤᱭᱟᱨᱥ ᱠᱚ ᱥᱮᱞᱮᱫ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ᱮᱱᱮᱥᱮᱥ ᱥᱟᱶ ᱡᱚᱯᱲᱟᱣ ᱟᱠᱟᱱ ᱟᱵᱚᱨᱮᱱ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ᱦᱚᱸ ᱱᱤᱭᱟᱹᱨᱮᱱ ᱦᱤᱸᱥ ᱠᱟᱱᱟᱠᱚ ᱥᱠᱩᱞ ᱠᱚᱞᱮᱡᱽ ᱟᱨ ᱡᱮᱜᱮᱫ ᱵᱤᱨᱫᱟᱹᱜᱟᱲ ᱠᱚᱦᱚᱸ ᱥᱟᱶᱛᱮ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ᱟᱨ ᱟᱭᱢᱟ ᱥᱟᱶᱛᱟ ᱟᱹᱨᱤ ᱟᱨ ᱵᱚᱸᱜᱟᱼᱵᱩᱨᱩᱨᱮ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ᱫᱚᱦᱚᱣᱟᱱ ᱜᱚᱱᱚᱴᱷᱚᱱ ᱠᱚᱦᱚᱸ ᱱᱤᱭᱟᱹᱨᱮᱠᱚ ᱥᱮᱞᱮᱫ ᱟᱠᱟᱱᱟ ᱯᱟᱨᱚᱢᱮᱱ ᱛᱤᱱᱤᱱ ᱫᱤᱱ ᱛᱮᱜᱮ ᱫᱤᱥᱚᱢ ᱡᱟᱠᱟᱛ ᱨᱮ ᱦᱟᱡᱟᱨ ᱦᱟᱡᱟᱨ ᱠᱤᱨᱭᱟᱹᱛᱟᱝ ᱟᱠᱷᱲᱟ ᱟᱨ ᱪᱮᱸᱜᱷᱟᱣᱱᱟ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ᱠᱚ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ᱱᱤᱭᱟᱹ ᱚᱵᱷᱤᱡᱟᱱ 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ᱟᱛᱷᱟ ᱠᱷᱟᱥ ᱠᱟᱛᱮ ᱢᱚᱡᱤᱧ ᱟᱹᱭᱠᱟᱹᱣ ᱟᱠᱟᱫᱟ ᱚᱱᱟ ᱫᱚ ᱠᱟᱱᱟ ᱱᱮᱥᱟ ᱢᱩᱠᱛᱤ ᱠᱟ ᱥᱟᱸᱫᱮᱥ ᱟᱵᱚᱨᱮᱱ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ᱱᱤᱡᱮᱛᱮ ᱟᱯᱲᱮᱭᱟᱜ ᱯᱟᱹᱨᱥᱤᱛᱮ ᱟᱠᱚ ᱞᱮᱠᱟ ᱠᱟᱛᱮ ᱱᱤᱭᱟᱹ ᱥᱟᱸᱫᱮᱥ ᱠᱚ ᱞᱟᱦᱟ ᱤᱫᱤᱭᱮᱫ ᱠᱟᱱᱟ ᱢᱚᱱ ᱠᱤ ᱵᱟᱛ ᱨᱮᱦᱚᱸ ᱡᱩᱣᱟᱹᱱ ᱜᱟᱛᱮ ᱠᱚᱧ ᱱᱮᱦᱚᱨᱟᱫ ᱠᱚ ᱛᱟᱦᱮᱸᱫ ᱡᱮ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ᱟᱯᱲᱮᱭᱟᱜ ᱠᱨᱤᱭᱮᱴᱤᱵᱷᱤᱴᱤ ᱠᱚ ᱫᱟᱨᱟᱭᱛᱮ ᱱᱤᱭᱟᱹ ᱚᱵᱷᱤᱡᱟᱱ ᱨᱮᱠᱚ ᱥᱮᱞᱮᱫᱚᱜ ᱢᱟ ᱢᱮᱱᱛᱮ ᱟᱨ ᱤᱧᱤᱧ ᱠᱩᱥᱤ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ᱦᱟᱡᱟᱨ ᱦᱟᱡᱟᱨ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ᱱᱤᱭᱟᱹ ᱨᱮᱠᱚ ᱞᱟᱦᱟᱭ ᱟᱠᱟᱱᱟ ᱢᱟᱭ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 ᱮᱱᱛᱷᱮᱢ ᱥᱞᱳᱜᱟᱱ ᱨᱟᱭᱴᱤᱝ ᱟᱨ ᱰᱟᱦᱟᱨ ᱜᱟᱭᱟᱱ ᱞᱮᱠᱟᱱ ᱵᱷᱤᱱᱟᱹ ᱵᱷᱤᱱᱟᱹ ᱦᱮᱯᱨᱟᱣ ᱠᱚᱦᱚᱸ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ᱱᱤᱝᱠᱟᱹᱜᱮ ᱥᱳᱥᱟᱞ ᱢᱤᱰᱤᱭᱟᱨᱮ ᱟᱵᱚᱨᱮᱱ ᱡᱩᱣᱟᱹᱱ ᱦᱮᱥᱴᱮᱜ ᱱᱮᱥᱟ ᱢᱩᱠᱛᱤ ᱭᱩᱵᱟ ᱱᱤᱭᱟᱹ ᱥᱟᱶᱛᱮ ᱱᱤᱭᱟᱹᱨᱮ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ᱠᱨᱤᱭᱮᱴᱤᱵᱷ ᱠᱚᱱᱴᱮᱱᱴ ᱠᱚ ᱥᱮᱭᱟᱨᱮᱫ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ᱫᱚ ᱥᱟᱸᱫᱮᱥ ᱦᱚᱸ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ᱣᱟᱜ ᱜᱮ ᱠᱟᱱᱟ ᱛᱟᱞᱢᱟ ᱦᱚᱸ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ᱣᱟᱜ ᱜᱮ ᱟᱨ ᱱᱤᱭᱟᱹ ᱢᱟᱲᱟᱝ ᱥᱮᱫ ᱞᱟᱦᱟ ᱤᱫᱤ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ᱲᱮ ᱦᱚᱸ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ᱣᱟᱜ ᱜᱮ ᱫᱟᱨᱟᱭᱠᱟᱱ ᱫᱤᱱᱨᱮ ᱱᱤᱭᱟᱹ ᱚᱵᱷᱤᱡᱟᱱ ᱫᱟᱨᱟᱭᱛᱮ ᱦᱮᱞᱛᱷ ᱪᱮᱠᱟᱯ ᱟᱨ ᱫᱷᱮᱭᱟᱱ ᱥᱤᱵᱤᱨ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ᱦᱚᱸ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ᱩᱥᱟᱹᱨᱟᱜ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ᱟᱹᱛᱷᱟᱹᱢ ᱯᱚᱨᱚᱵᱽ ᱟᱨ ᱯᱩᱱᱟᱹᱭ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ᱠᱚᱦᱚᱸ ᱫᱟᱨᱟᱭ ᱠᱟᱱᱟ ᱱᱤᱭᱟᱹ ᱫᱷᱟᱣ ᱯᱚᱨᱚᱵᱽ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ᱠᱩᱥᱤ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ᱛᱟᱞᱟᱨᱮ ᱟᱵᱚ ᱟᱯᱲᱮᱭᱟᱜ ᱟᱰᱮᱯᱟᱥᱮ ᱦᱚᱸᱵᱚᱱ ᱠᱷᱮᱭᱟᱞᱟᱜ ᱢᱟ ᱡᱩᱫᱤ ᱡᱟᱦᱟᱸᱭ ᱡᱩᱣᱟᱹᱱ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ᱵᱟᱹᱲᱤᱡ ᱦᱮᱣᱟ ᱥᱮᱫ ᱨᱮ ᱞᱟᱦᱟᱜ ᱠᱟᱱᱟ ᱛᱚ ᱩᱱᱤ ᱥᱟᱶ ᱨᱚᱲ ᱯᱮ ᱡᱩᱫᱤ ᱡᱟᱦᱟᱸᱭ ᱱᱮᱥᱟ ᱠᱷᱚᱱ ᱚᱰᱳᱠᱚᱜ ᱨᱮᱱᱟᱜ ᱮ ᱨᱤᱠᱟᱹᱭᱮᱫ ᱠᱟᱱᱟ ᱩᱱᱫᱚ ᱩᱱᱤ ᱜᱚᱲᱚᱣᱟᱭ ᱯᱮ ᱱᱮᱥᱟ ᱢᱩᱠᱛᱤ ᱭᱩᱵᱟ ᱵᱤᱠᱥᱤᱛ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ᱟᱜ ᱱᱤᱭᱟᱹ ᱠᱤᱨᱭᱟᱹ ᱠᱤᱱ ᱟᱵᱚ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ᱡᱩᱢᱤᱫ ᱠᱟᱛᱮ ᱵᱚᱱ ᱞᱟᱦᱟᱭᱟ ᱤᱧᱨᱮᱱ ᱫᱩᱞᱟᱹᱲ ᱫᱤᱥᱚᱢ ᱦᱚᱲ ᱞᱟᱞᱠᱤᱞᱟᱹ ᱠᱷᱚᱱ ᱤᱧ ᱱᱤᱭᱟᱹ ᱫᱷᱟᱣ ᱥᱯᱳᱨᱴᱥ ᱵᱟᱵᱚᱫ ᱴᱮᱞᱮᱱᱴ ᱦᱟᱱᱴ ᱚᱵᱷᱤᱡᱟᱱ ᱵᱟᱵᱚᱫ ᱛᱮᱧ ᱞᱟᱹᱭ ᱟᱠᱟᱫ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ᱚ ᱞᱮᱛᱟᱲ ᱜᱮ ᱠᱷᱮᱞᱚᱸᱰ ᱯᱟᱦᱴᱟ ᱢᱚᱡᱽ ᱠᱟᱹᱨᱫᱷᱟᱹᱱᱤ ᱠᱚᱭ ᱩᱫᱩᱜ ᱟᱹᱜᱩᱭᱮᱫᱟ ᱱᱤᱭᱟᱹ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ᱫᱚ ᱟᱹᱛᱩ ᱟᱨ ᱴᱚᱞᱟ ᱠᱚᱨᱮ ᱥᱮᱴᱮᱨ ᱠᱟᱛᱮ ᱥᱯᱳᱨᱴᱤᱝ ᱴᱮᱞᱮᱱᱴ ᱠᱚ ᱯᱤᱪᱷᱟᱹ ᱟᱹᱜᱩᱭ ᱡᱟᱹᱨᱩᱲ ᱠᱟᱱᱟ ᱚᱱᱠᱟᱜᱮ ᱱᱚᱝᱠᱟᱱ ᱟᱭᱢᱟ ᱦᱚᱲ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ᱚᱠᱚᱭ ᱠᱚᱫᱚ ᱱᱤᱭᱟᱹ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ᱜᱮ ᱱᱤᱡᱮ ᱛᱮᱠᱚ ᱥᱩᱯᱨᱩᱫ ᱟᱠᱟᱱᱟ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ᱮ ᱯᱮᱥᱮᱱ ᱠᱟᱱᱟ ᱴᱮᱞᱮᱱᱴ ᱠᱚ ᱯᱤᱪᱷᱟᱹ ᱩᱰᱩᱠ ᱟᱨ ᱩᱱᱠᱩ ᱠᱚ ᱯᱚᱨᱚᱠ ᱟᱵᱚᱣᱟᱜ ᱯᱟᱧᱡᱟᱵᱽ ᱨᱮ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ᱫᱚ ᱨᱟᱡᱤᱱᱫᱚᱨ ᱥᱤᱝᱡᱤ ᱠᱚᱨᱟᱣᱮᱫ ᱠᱟᱱᱟ ᱨᱟᱡᱤᱱᱫᱚᱨ ᱥᱤᱝᱡᱤ ᱫᱚ ᱱᱚᱝᱠᱟᱱᱤᱡ ᱢᱤᱫ ᱦᱚᱲ ᱠᱟᱱᱟᱭ ᱡᱟᱦᱟᱸᱭ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ᱨᱮ ᱥᱤᱱᱤᱭᱟᱨ ᱥᱟᱵᱟᱫ ᱡᱚᱯᱲᱟᱣ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ᱩᱱᱤ ᱫᱚ 1980 ᱥᱟᱞ ᱨᱮᱱᱟᱜ ᱚᱞᱤᱢᱯᱤᱠ ᱨᱮ ᱦᱚᱠᱤ ᱨᱮ ᱜᱳᱞᱰ ᱢᱮᱰᱮᱞ ᱡᱤᱛᱠᱟᱹᱨ ᱞᱮᱱ ᱴᱤᱢ ᱨᱮ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1982 ᱥᱟᱞ ᱨᱮᱱᱟᱜ ᱳᱣᱟᱨᱞᱰ ᱠᱟᱯ ᱨᱮᱫᱚ ᱩᱱᱤᱭ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ᱜᱮ ᱴᱟᱯᱟᱣ ᱩᱛᱟᱹᱨ ᱞᱮᱱᱟ 2001 ᱥᱟᱹᱦᱤᱛ ᱨ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ᱚ ᱯᱳᱭᱞᱳ ᱫᱷᱟᱣ ᱢᱮᱱᱥ ᱡᱩᱱᱤᱭᱟᱨ ᱳᱣᱟᱨᱞᱰ ᱠᱟᱯ ᱠᱚ ᱡᱤᱛᱠᱟᱹᱨ ᱞᱮᱱᱟ ᱤᱱᱠᱟᱹᱜᱮ 2003 ᱥᱟᱹᱦᱤᱛ ᱨᱮᱫᱚ ᱫᱤᱥᱚᱢ ᱫᱚ ᱥᱤᱱᱤᱭᱟᱨ ᱮᱥᱤᱭᱟ ᱠᱟᱯ ᱴᱟᱭᱴᱮᱞ ᱥᱤᱨᱯᱟᱹᱭ ᱟᱢᱮᱴ ᱞᱮᱫᱟ ᱱᱤᱭᱟᱹ ᱵᱟᱱᱟ ᱴᱩᱨᱱᱟᱢᱮᱱᱴ ᱨᱮᱜᱮ ᱩᱱᱤ ᱫᱚ ᱠᱳᱪ ᱞᱮᱠᱟ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ᱱᱮᱵᱮᱛᱟᱨ ᱩᱱᱤ ᱫᱚ ᱨᱟᱣᱩᱱᱰ ᱜᱞᱟᱥ ᱦᱚᱠᱤ ᱮᱠᱟᱰᱮᱢᱤ ᱫᱟᱨᱟᱭᱛᱮ ᱩᱱᱤᱭᱟᱜ ᱱᱚᱣᱟ ᱯᱮᱥᱮᱱ ᱫᱚᱭ ᱞᱟᱦᱟ ᱤᱫᱤᱭᱮᱫ ᱠᱟᱱᱟ ᱩᱱᱤᱭᱟᱜ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ᱠᱚᱛᱮ ᱟᱹᱛᱩ ᱠᱚᱨᱮ ᱱᱟᱣᱟ ᱦᱚᱠᱤ ᱮᱥᱴᱳᱴᱟᱨᱯ ᱛᱷᱟᱯᱚᱱ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ᱨᱟᱡᱮᱱᱫᱨᱚ ᱡᱤᱣᱟᱜ ᱯᱷᱳᱠᱟᱥ ᱢᱮᱱᱫᱚ ᱡᱚᱥ ᱫᱚ ᱮᱠᱟᱞ ᱠᱞᱤᱭᱟᱨ ᱜᱮᱭᱟ ᱡᱟᱦᱟᱸᱨᱮ ᱱᱟᱯᱟᱭ ᱠᱳᱪᱤᱝ ᱨᱮᱱᱟᱜ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ᱠᱚ ᱠᱚᱢᱟ ᱚᱱᱠᱟᱱ

ᱚᱝᱟᱱ ᱦᱤᱸᱥ ᱢᱮᱱᱛᱮᱜᱮ ᱞᱮᱠᱷᱟ ᱜᱚᱫᱚᱜᱼᱟ ᱟᱵᱚᱨᱮᱱ ᱢᱟᱨᱮᱱ ᱦᱟᱯᱲᱟᱢ ᱠᱚᱢᱟ ᱥᱮᱫᱟᱭ ᱠᱷᱚᱱ ᱜᱮ ᱢᱮᱨᱟᱞ ᱨᱮᱭᱟᱜ ᱜᱩᱱ ᱵᱟᱵᱚᱫ ᱛᱮᱠᱚ ᱞᱟᱹᱭ ᱟᱹᱜᱩᱭᱮᱫ ᱠᱟᱱ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ᱱᱤᱭᱟᱹ ᱢᱮᱨᱟᱞ ᱜᱮ ᱛᱮᱦᱮᱧ ᱩᱛᱛᱚᱨ ᱯᱨᱚᱫᱮᱥ ᱨᱮᱭᱟᱜ ᱯᱨᱚᱛᱟᱯᱜᱚᱲ ᱨᱮ ᱱᱟᱣᱟᱱ ᱦᱟᱹᱥᱤᱞ ᱨᱮᱱᱟᱜ ᱦᱚᱨᱟ ᱢᱮᱱᱛᱮ ᱵᱮ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ᱯᱨᱚᱛᱟᱯᱜᱚᱲ ᱟᱨ ᱢᱮᱨᱟᱞ ᱢᱩᱫᱽ ᱨᱮᱱᱟᱜ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ᱫᱚ ᱟᱹᱰᱤᱜᱮ ᱢᱟᱨᱮᱭ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ᱥᱮᱫᱟᱭ ᱠᱷᱚᱱ ᱱᱚᱰᱮ ᱨᱮᱱ ᱪᱟᱹᱥᱤ ᱠᱚ ᱢᱮᱨᱟᱞ ᱫᱚᱠᱚ ᱪᱟᱥ ᱟᱹᱜᱩᱭᱮᱫ ᱠᱟᱱᱟ ᱢᱮᱨᱟᱞ ᱫᱚ ᱯᱨᱚᱛᱟᱯᱜᱚᱲ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ᱢᱤᱫ ᱫᱤᱲᱦᱟᱹ ᱩᱯᱨᱩᱢᱮ ᱮᱢ ᱟᱠᱟᱣᱫᱮᱭᱟ ᱟᱨ ᱱᱤᱛ ᱱᱤᱭᱟᱹ ᱢᱟᱨᱮᱭᱟᱜ ᱩᱯᱨᱩᱢ ᱱᱚᱰᱮᱱ ᱪᱟᱹᱥᱤ ᱟᱨ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ᱢᱤᱫ ᱱᱟᱣᱟ ᱫᱟᱣᱟᱛᱮ ᱥᱮᱴᱮ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ᱳᱣᱟᱱ ᱰᱤᱥᱴᱨᱤᱠᱴ ᱳᱣᱟᱱ ᱯᱨᱚᱰᱟᱠᱴ ᱢᱮᱱᱮᱠ ODOP ᱫᱟᱨᱟᱭᱛᱮ ᱱᱚᱰᱮᱱᱟᱜ ᱢᱮᱨᱟᱞ ᱥᱟᱶ ᱡᱚᱯᱲᱟᱣ ᱟᱠᱟᱱ ᱴᱚᱴᱷᱟᱠᱤᱭᱟᱹ ᱵᱤᱨᱤᱫ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ᱠᱚ ᱩᱫᱽᱜᱟᱹᱣ ᱠ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ᱤᱛ ᱯᱨᱚᱛᱟᱯᱜᱚᱲ ᱨᱮ ᱢᱮᱨᱟᱞ ᱯᱨᱚᱥᱮᱥᱤᱝ ᱥᱟᱶ ᱡᱚᱲᱟᱣ ᱟᱠᱟᱱ 100 ᱤᱭᱩᱱᱤᱴ ᱠᱚ ᱠᱟᱹᱢᱤᱭᱮᱫ ᱠᱟᱱᱟ ᱱᱤᱭᱟᱹ ᱫᱚ ᱥᱮᱞᱯ ᱦᱮᱞᱯ ᱜᱨᱩᱯ ᱥᱟᱞᱟᱜ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ᱮᱱᱮᱢ ᱠᱚ ᱫᱚᱦᱚᱭᱮᱫ ᱠᱟᱱᱟ ᱱᱚᱝᱠᱟᱜᱮ ᱢᱤᱫ ᱜᱩᱴ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ᱫᱮᱣᱜᱚᱲ ᱠᱟᱢᱟᱥᱤ ᱟᱹᱛᱩ ᱨᱮᱱᱟᱜ ᱥᱟᱵᱤᱛᱨᱤ ᱯᱷᱩᱞᱮ ᱥᱮᱞᱯ ᱦᱮᱞᱯ ᱜᱨᱩᱯ ᱥᱟᱞᱟᱜ ᱡᱚᱲᱟᱣ ᱟᱠᱟᱱ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ᱫᱚ ᱢᱮᱨᱟᱞ ᱠᱷᱚᱱ ᱠᱮᱱᱰᱤ ᱢᱩᱨᱵᱵᱟ ᱟᱨ ᱡᱩᱥ ᱠᱚᱠᱚ ᱵᱮᱱᱟᱣᱮᱫᱟ ODOP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ᱦᱚᱛᱮᱛᱮ ᱱᱟᱣᱟᱱ ᱵᱟᱡᱟᱨ ᱠᱚ ᱦᱟᱹᱵᱤᱡ ᱥᱮᱴᱮᱨ ᱵᱟᱹᱲᱛᱤ ᱟᱠᱟᱱᱛᱮ ᱩᱱᱠᱩ ᱠᱚᱣᱟᱜ ᱨᱳᱡᱽᱜᱟᱨ ᱠᱚᱦᱚᱸ ᱵᱟᱹᱲᱛᱤ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ᱝᱠᱟᱜᱮ ᱢᱤᱫ ᱟᱹᱛᱩᱨᱮ ᱵᱤᱱᱫᱷᱚᱵᱟᱥᱤᱱᱤ ᱥᱮᱞᱯ ᱦᱮᱞᱯ ᱜᱨᱩᱯ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ᱱᱤᱭᱟᱹ ᱜᱨᱩᱯ ᱨᱮᱱ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ᱫᱚ ᱢᱮᱨᱟᱞ ᱡᱚ ᱨᱮᱱᱟᱜ ᱟᱪᱟᱨ ᱰᱟᱭᱡᱮᱥᱴᱤᱵᱷ ᱯᱟᱣᱰᱟᱨ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ᱟᱭᱢᱟ ᱡᱤᱱᱤᱥᱯᱟᱹᱛᱤ ᱠᱚ ᱵᱮᱱᱟᱣᱮᱫ ᱠᱟᱱᱟ ᱱᱩᱠᱩ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 ᱯᱨᱚᱥᱮᱥᱤᱝ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ᱢᱮᱥᱤᱱᱟᱨᱤ ᱠᱚ ᱧᱟᱢ ᱟᱠᱟᱣᱱᱟ ᱞᱳᱱ ᱠᱚᱦᱚᱸ ᱠᱚ ᱧᱟᱢ ᱟᱠᱟᱣᱱᱟ ᱴᱚᱴᱷᱟᱠᱤᱭᱟᱹ ᱵᱟᱹᱱᱤᱡᱽ ᱢᱮᱞᱟ ᱠᱚᱨᱮ ᱡᱚᱯᱲᱟᱜ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ᱣ ᱠᱚᱦᱚᱸ ᱠᱚ ᱧᱟᱢᱱᱟ ᱟᱨ ᱧᱮᱞ ᱧᱮᱞ ᱛᱮᱜᱮ ᱩᱱᱠᱩ ᱠᱚᱣᱟᱜ ᱨᱳᱡᱽᱜᱟᱨ ᱟᱹᱰᱤ ᱵᱟᱹᱲᱛᱤᱭᱮᱱ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ᱟᱵᱚᱱᱟᱜ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ᱢᱤᱢᱤᱫ ᱴᱚᱴᱷᱟᱨᱮ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ᱵᱟᱝ ᱡᱟᱦᱟᱱ ᱠᱷᱟᱥ ᱛᱮᱫ ᱱᱤᱦᱟᱹᱛ ᱜᱮ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ᱚᱠᱟ ᱠᱚᱨᱮ ᱫᱚ ᱠᱷᱟᱥ ᱫᱟᱨᱮ ᱡᱚ ᱚᱠᱟ ᱨᱮᱫᱚ ᱛᱤᱱᱤᱱ ᱜᱟᱱ ᱪᱚᱞ ᱦᱮᱡ ᱟᱠᱟᱱ ᱢᱟᱨᱮᱱ ᱠᱟᱹᱨᱤ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ᱟᱨᱦᱚᱸ ᱚᱠᱟ ᱠᱚᱨᱮ ᱫᱚ ᱧᱮᱞ ᱡᱚᱝ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ᱠᱟᱹᱨᱤ ᱠᱟᱡᱽ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ᱳᱣᱟᱱ ᱰᱤᱥᱴᱨᱤᱠᱴ ᱳᱣᱟᱱ ᱯᱨᱚᱰᱟᱠᱴ ᱫᱚ ᱱᱤᱭᱟᱹ ᱠᱷᱟᱥ ᱠᱟᱛᱷᱟ ᱠᱚᱜᱮ ᱞᱟᱦᱟ ᱤᱫᱤᱭᱮᱫ ᱠᱟᱱ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ᱨᱤᱠᱟᱹ ᱫᱚ ᱱᱚᱣᱟ ᱜᱮ ᱦᱩᱭᱩᱜ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ᱡ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ᱟᱹᱛᱩ ᱟᱨ ᱦᱩᱰᱤᱧ ᱥᱟᱦᱟᱨ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ᱱᱚᱣᱟ ᱩᱯᱨᱩᱢ ᱫᱚ ᱮᱠᱷᱮᱱ ᱮᱞᱟᱠᱟ ᱨᱮᱭᱟᱜ ᱵᱟᱡᱟᱨ ᱠᱚᱨᱮ ᱫᱚ ᱟᱞᱚ ᱛᱟᱦᱮᱱ ᱢᱟ ᱤᱱᱟᱹ ᱠᱚᱫᱚ ᱫᱮᱥ ᱟᱨ ᱮᱴᱟᱜ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ᱮᱴᱟᱜ ᱮᱴᱟᱜ ᱴᱷᱟᱶ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ᱥᱮᱴᱮᱨᱚᱜ ᱢᱟ ᱟᱨ ᱫᱩᱱᱤᱭᱟᱹ ᱨᱮᱱᱟᱜ ᱵᱟᱡᱟᱨ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ᱦᱚᱸ ᱥᱮᱴᱮᱨᱚᱜ ᱢᱟ ᱱᱚᱣᱟ ᱛᱮᱫᱚ ᱵᱷᱳᱠᱟᱞ ᱯᱷᱚᱨ ᱞᱳᱠᱟᱞ ᱚᱵᱷᱤᱡᱟᱱ ᱦᱚᱸ ᱫᱟᱲᱮ ᱧᱟᱢᱟ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ᱫᱤᱥᱚᱢ ᱟᱯᱲᱮᱛᱮ ᱴᱮᱦᱟᱸᱰᱚᱜ ᱨᱮᱱᱟᱜ ᱩᱫᱽᱜᱟᱹᱣ ᱦᱚᱸ ᱮᱢᱟᱣᱟᱭ ᱠᱟᱱᱟ ᱯᱚᱨᱚᱵᱽ ᱯᱤᱦᱟᱹ ᱠᱚᱨᱮ ᱦᱚᱸ ᱟᱵᱚ ᱵᱷᱳᱠᱟᱞ ᱯᱷᱚᱨ ᱞᱳᱠᱟᱞ ᱢᱟᱱᱛᱟᱨ ᱫᱚ ᱛᱤᱥ ᱦᱚᱸ ᱟᱞᱚᱵᱚᱱ ᱦᱤᱲᱤᱧ ᱢᱟ ᱤᱨᱮᱱ ᱫᱩᱞᱟᱹᱲᱚ ᱫᱤᱥᱚᱢ ᱦᱚᱲ ᱥᱮᱯᱴᱮᱢᱵᱚᱨ ᱨᱮᱭᱟᱜ ᱱᱚᱣᱟ ᱪᱟᱸᱫᱳ ᱫᱚ ᱚᱯᱩᱥᱴᱤ ᱥᱟᱞᱟᱜ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ᱱᱤᱨᱤᱠ ᱫᱚᱦᱚ ᱟᱠᱟᱱᱟ ᱯᱩᱥᱴᱤ ᱨᱮᱭᱟᱜ ᱪᱟᱸᱫᱳ ᱨᱮ ᱵᱷᱮᱜᱟᱨ ᱵᱷᱮᱜᱟᱨ ᱠᱟᱹᱢᱤ ᱥᱟᱶ ᱡᱚᱯᱲᱟᱣ ᱟᱠᱟᱱ ᱦᱚᱲ ᱟᱨ ᱜᱚᱱᱚᱴᱷᱚᱱ ᱠᱚ ᱱᱚᱣᱟ ᱱᱟᱯᱟᱭ ᱠᱟᱹᱢ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ᱢᱤᱫ ᱛᱮᱠᱚ ᱞᱟᱦᱟᱜᱼᱟ ᱚᱯᱩᱥᱴᱤ ᱥᱟᱶ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ᱱᱮᱥ ᱫᱚ ᱟᱭᱢᱟ ᱥᱟᱨᱦᱟᱣ ᱟᱱᱟᱜ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ᱠᱚ ᱦᱟᱛ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ᱪᱷᱚᱛᱛᱤᱥᱜᱚᱲ ᱯᱚᱱᱚᱛ ᱫᱚ ᱦᱟᱨ ᱜᱷᱚᱨ ᱢᱩᱱᱜᱟ ᱜᱷᱚᱨ ᱜᱷᱚᱨ ᱢᱩᱱᱜᱟ ᱱᱚᱣᱟ ᱚᱵᱷᱤᱡᱟᱱ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ᱨᱮ ᱦᱚᱲ ᱠᱚ ᱯᱩᱥᱴᱤ ᱟᱱᱟᱜ ᱢᱩᱱᱜᱟᱹ ᱟᱲᱟᱜ ᱫᱤᱱᱟᱹᱢ ᱫᱤᱱᱟᱜ ᱡᱚᱢ ᱧᱩᱨᱮ ᱥᱮᱞᱮᱫᱠ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ᱩᱫᱽᱜᱟᱹᱣ ᱠᱟᱠᱚ ᱠᱟᱱᱟ ᱜᱩᱡᱽᱨᱟᱴ ᱨᱮᱦᱚᱸ ᱢᱤᱞᱮᱴᱥ ᱛᱮ ᱡᱚᱢᱟᱜ ᱤᱥᱤᱱ ᱨᱮᱱᱟᱜ ᱠᱚᱢᱯᱤᱴᱤᱥᱮᱱ ᱮᱦᱚᱵ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ᱠᱚ ᱫᱟᱨᱟᱭᱛᱮ ᱥᱟᱥᱛᱟ ᱟᱨ ᱴᱚᱴᱷᱟᱠᱤᱭᱟᱹ ᱱᱤᱯᱷᱩᱴ ᱡᱚᱢᱟᱜ ᱧᱩᱣᱟᱜ ᱠᱚ ᱩᱫᱽᱜᱟᱹᱣ ᱠ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ᱤᱛ ᱫᱷᱟᱹᱵᱤᱡᱛᱮ 200,000 ᱠᱷᱚᱱ ᱦᱚᱸ ᱡᱟᱹᱥᱛᱤ ᱦᱚᱲ ᱱᱚᱣᱟ ᱦᱮᱯᱨᱟᱣ ᱠᱚᱨᱮ ᱫᱟᱣ ᱠᱚ ᱦᱟᱛᱟᱣ ᱟᱠᱟᱫᱟ ᱢᱚᱦᱟᱨᱟᱥᱴᱨᱚ ᱯᱚᱱᱚᱛ ᱦᱚᱸ ᱱᱚᱣᱟ ᱰᱟᱦᱟᱨᱛᱮ ᱥᱟᱨᱦᱟᱣᱟᱱᱟᱜ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ᱠᱚᱭ ᱠᱚᱨᱟᱣ ᱮᱫᱟ ᱚᱸᱰᱮ ᱴᱤᱪᱟᱨᱥ ᱠᱚ ᱚᱝᱜᱚᱱᱣᱟᱲᱤ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ᱠᱚ ᱟᱨ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ᱨᱮᱱ ᱮᱸᱜᱟᱛ ᱟᱯᱟᱛ ᱠᱚ ᱡᱟᱜᱟᱨᱱᱟ ᱚᱵᱷᱤᱡᱟᱱ ᱥᱟᱶ ᱠᱚ ᱡᱚᱯᱲᱟᱣ ᱠᱟᱱᱟ ᱢᱤᱡᱳᱨᱟᱢ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ᱦᱚᱸ ᱱᱤᱭᱟᱹ ᱥᱮᱨᱢᱟ ᱦᱚᱲ ᱠᱚ ᱢᱤᱫ ᱠᱟᱛᱮᱫ ᱯᱩᱥᱴᱤ ᱵᱟᱜᱟᱱ ᱨᱮᱭᱟᱜ ᱫᱮᱠᱵᱷᱟᱞ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ᱢᱤᱫ ᱚᱵᱷᱤᱡᱟᱱ ᱠᱚ ᱮᱛᱚᱦᱚᱵ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ᱢᱤᱡᱳ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ᱭᱟᱜ ᱦᱮᱡ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 ᱛᱟᱞᱩ ᱢᱟᱲᱤᱭᱟᱱᱟ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ᱢᱮᱱᱮᱫ ᱫᱚ ᱠᱟᱱᱟ ᱵᱤᱱ ᱥᱟᱨᱛᱷᱚᱛᱮ ᱥᱮᱵᱟ ᱟᱨ ᱮᱴᱟᱜ ᱦᱚᱲ ᱜᱚᱲᱚᱣᱟ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ᱡᱟᱣᱜᱮ ᱞᱟᱦᱟᱨᱮ ᱛᱟᱦᱮᱱ ᱱᱚᱝᱠᱟᱱ ᱨᱤᱠᱟᱹ ᱠᱚᱫᱚ ᱟᱹᱰᱤᱜᱮ ᱥᱟᱨᱦᱟᱣ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ᱤᱧ ᱫᱚ ᱚᱝᱜᱚᱱᱣᱟᱲᱤ ᱠᱮᱱᱫᱨᱚ ᱥᱟᱶ ᱡᱚᱯᱲᱟᱣ ᱟᱠᱟᱱ ᱩᱱᱠᱩ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ᱜᱚᱨᱚᱵᱤᱧ ᱟᱴᱠᱟᱨᱮᱫ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ᱫᱚ ᱮᱱᱛᱮ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ᱠᱚᱨᱮ ᱥᱮᱞᱮᱫ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ᱚᱝᱜᱚᱱᱣᱟᱲᱤ ᱠᱮᱱᱫᱨᱚ ᱠᱚ ᱱᱤᱛ ᱯᱳᱥᱚᱱ ᱴᱨᱮᱠᱟᱨ ᱥᱟᱶ ᱰᱤᱡᱤᱴᱟᱞᱤ ᱡᱚᱯᱲᱟᱣ ᱜᱚᱫ ᱟᱠᱟᱱᱟ ᱵᱟᱝ ᱨᱮᱦᱚᱸ 9 ᱠᱟᱨᱚᱲ ᱞᱮᱠᱟ ᱜᱚᱲᱚ ᱧᱟᱢᱟᱱ ᱠᱚ ᱱᱚᱣᱟ ᱨᱮᱠᱚ ᱨᱮᱡᱤᱥᱴᱟᱨ ᱩᱛᱟᱹᱨ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ᱛ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ᱦᱟᱢᱟᱞ ᱦᱚᱲᱢᱚ ᱟᱭᱳ ᱦᱚᱲ ᱠᱚ ᱟᱨ ᱠᱚᱲᱟᱢ ᱛᱚᱣᱟ ᱧᱩ ᱚᱪᱚᱭᱮᱫ ᱟᱭᱳ ᱠᱚᱣᱟᱜ ᱱᱟᱯᱟᱭ ᱡᱚᱛᱚᱱ ᱡᱚᱜᱟᱣ ᱜᱟᱱ ᱟᱠᱟᱱᱟ
ᱟᱵᱚ ᱠᱚᱣᱟᱜ ᱵᱟᱹᱲᱤᱡ ᱡᱚᱢ ᱧᱩ ᱵᱤᱨᱩᱫᱷ ᱱᱚᱣᱟ

0: ᱡᱟᱦᱟᱸᱭ ᱫᱚ ᱱᱚᱝᱠᱟᱜᱮ ᱞᱟᱦᱟ ᱤᱫᱤ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ᱟᱵᱚ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ᱟᱶᱛᱟ ᱫᱚ ᱵᱮᱵᱟᱹᱲᱤᱡ ᱡᱚᱢᱟᱜ ᱧᱩᱣᱟᱜ ᱠᱷᱚᱱ ᱯᱩᱨᱟᱹᱯᱩᱨᱤ ᱨᱟᱲᱟ ᱫᱚ ᱠᱟᱜ ᱞᱟᱜᱟᱣᱵᱚᱱ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ᱟᱵᱚ ᱡᱚᱛᱚ ᱠᱚ ᱱᱤᱭᱟᱹ ᱪᱟᱸᱫᱚ ᱫᱚ ᱯᱩᱨᱟᱹ ᱢᱟᱹᱱ ᱟᱨ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ᱥᱟᱞᱟᱜ ᱜᱚᱱᱮᱥ ᱩᱛᱥᱚᱵᱽ ᱵᱚᱱ ᱢᱟᱱᱟᱣ ᱠᱮᱫᱟ ᱫᱤᱥᱚᱢ ᱡᱟᱠᱟᱛ ᱨᱮ ᱯᱩᱨᱟᱹ ᱵᱷᱚᱠᱛᱤ ᱵᱷᱟᱵᱽ ᱟᱛᱮ ᱜᱚᱱᱚᱯᱚᱛᱤ ᱵᱟᱯᱯᱟᱣᱟᱜ ᱟᱛᱟᱝ ᱫᱟᱨᱟᱢ ᱦᱩᱭ ᱥᱟᱹᱛ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ᱥᱚᱱᱚᱛᱟᱱ ᱚᱠᱛᱚ ᱯᱩᱨᱟᱹ ᱦᱚᱭ ᱦᱤᱸᱥᱤᱫ ᱜᱮ ᱠᱩᱥᱤ ᱟᱨ ᱨᱟᱹᱥᱠᱟᱹᱛᱮᱭ ᱯᱮᱨᱮᱡ ᱩᱛᱟᱹᱨ ᱠᱟᱜᱼ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ᱡᱟᱸᱜᱮ ᱥᱟᱦᱟᱭᱤᱡ ᱵᱷᱚᱜᱚᱵᱟᱱ ᱥᱨᱤ ᱜᱚᱱᱮᱥ ᱫᱚ ᱜᱮᱭᱟᱱ ᱵᱩᱫᱽᱫᱷᱤ ᱟᱨ ᱥᱟᱹᱜᱩᱱ ᱠᱟᱹᱢᱤ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ᱤᱱᱤᱡ ᱪᱤᱱᱦᱟᱹ ᱠᱟᱱᱟᱭ ᱩᱱ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ᱚᱥᱟᱢ ᱵᱷᱮᱲ ᱢᱟᱹᱱ ᱢᱟᱱᱚᱛ ᱵᱷᱟᱨᱚᱛ ᱥᱩᱢᱩᱝ ᱨᱮᱫᱚ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ᱱ ᱡᱮᱞᱮᱠᱟ ᱥᱨᱤᱢᱟᱱ ᱯᱟᱱᱛᱷᱚᱱ ᱛᱷᱤᱨᱠᱷᱟᱱᱩᱱ ᱜᱚᱢᱠᱮ ᱩᱱᱤ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ᱜᱮᱵᱚᱱ ᱧᱮᱞ ᱞᱮᱜᱮ ᱩᱱᱤ ᱫᱚ ᱮᱱᱛᱮ ᱛᱷᱟᱭᱞᱮᱱᱰ ᱨᱮᱱ ᱠᱟᱱᱟᱭ ᱱᱚᱰᱮ ᱵᱷᱚᱜᱚᱵᱟᱱ ᱥᱨᱤ ᱜᱚᱱᱮᱥᱟᱜ ᱯᱩᱡᱟ ᱯᱨᱟ ᱯᱷᱤᱠᱟᱱᱮᱛ ᱞᱮᱠᱟᱛ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ᱩᱱᱤ ᱡᱚᱠᱷᱚᱱ ᱜᱮ ᱟᱨᱮ ᱵᱚᱪᱷᱚᱨ ᱨᱮᱱ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ᱩᱱ ᱚᱠᱛᱮ ᱟᱡᱨᱮᱱ ᱟᱯᱟᱛ ᱩᱱᱤ ᱥᱨᱤ ᱜᱚᱱᱮᱥ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ᱯᱷᱳᱴᱳ ᱥᱟᱸᱫᱮᱥ ᱞᱮᱠᱟᱛᱮ ᱮᱢᱟᱫᱮ ᱛᱟᱦᱮᱸᱫ ᱱᱚᱰᱮ ᱠᱷᱚᱱ ᱜᱮ ᱩᱱᱤ ᱴᱷᱮᱱ ᱦᱟᱦᱟᱲᱟᱜ ᱵᱷᱚᱠᱛᱤ ᱛᱮᱭᱟᱨ ᱮᱱᱟ ᱩᱱᱤ ᱵᱷᱚᱜᱚᱵᱟᱱ ᱥᱨᱤ ᱜᱚᱱᱮᱥ ᱥᱟᱶ ᱡᱚᱯᱲᱟᱣ ᱟᱠᱟᱱ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ᱠᱚ ᱵᱟᱰᱟᱭ ᱡᱚᱝ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ᱨᱮ 40 ᱠᱷᱚᱱ ᱦᱚᱸ ᱡᱟᱹᱥᱛᱤ ᱚᱠᱛᱚᱭ ᱠᱷᱟᱸᱰᱟᱣ ᱟᱠᱟᱫᱟ ᱩᱱᱤ ᱫ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ᱟᱨ ᱱᱮᱯᱟᱞ ᱢᱮᱥᱟ ᱮᱥᱤᱭᱟ ᱨᱮᱱᱟᱜ ᱟᱭᱢᱟ ᱫᱤᱥᱚᱢ ᱠᱚᱭ ᱥᱟᱸᱜᱷᱟᱨ ᱟᱠᱟᱫᱟ ᱢᱚᱦᱟᱨᱟᱥᱴᱨᱚ ᱥᱟᱶ ᱩᱱᱤᱭᱟᱜ ᱠᱷᱟᱥ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ᱭᱟ ᱚᱥᱴ ᱵᱤᱱᱤᱭᱳᱜᱽ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ᱵᱟᱲᱟᱭ ᱠᱟᱛᱮ ᱩᱱᱤ ᱫᱚ ᱟᱹᱰᱤ ᱫᱷᱟᱣ ᱱᱚᱰᱮᱭ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 ᱩᱱᱤᱭᱟᱜ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ᱛᱮ ᱛᱷᱟᱭᱞᱮᱱᱰ ᱨᱮᱱ ᱵᱷᱚᱠᱛᱚ ᱠᱚ ᱛᱟᱞᱟ ᱨᱮᱦᱚᱸ ᱚᱥᱴ ᱵᱤᱱᱟᱭᱚᱠ ᱡᱟᱛᱨᱟ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 ᱠᱩᱥᱤᱭᱟᱜ ᱠᱟᱱᱟ 2002 ᱥᱟᱹᱦᱤᱛ ᱨᱮ ᱩᱱᱤ ᱫᱚ ᱩᱛᱛᱚᱨ ᱛᱷᱟᱭᱞᱮᱱᱰ ᱨᱮᱱᱟᱜ ᱪᱤᱭᱟᱝ ᱢᱟᱭᱨᱮ ᱜᱚᱱᱮᱥ ᱦᱤᱢᱟᱞ ᱢᱤᱭᱩᱡᱤᱭᱟᱢ ᱱᱤᱭᱟᱹᱭ ᱛᱷᱟᱯᱚᱱ ᱟᱠᱟᱫᱟ ᱛᱮᱦᱮᱧ ᱢᱤᱭᱩᱡᱤᱭᱟᱢ ᱨᱮ 10,000 ᱠᱷᱚᱱ ᱦᱚᱸ ᱡᱟᱹᱥᱛᱤ ᱜᱚᱱᱮᱥ ᱢᱩᱴᱷᱟᱹᱱ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ᱢᱤᱭᱩᱡᱤᱭᱟᱢ ᱨᱮ ᱩᱱᱠᱩ ᱵᱷᱚᱠᱛᱚ ᱠᱚ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ᱚᱥᱴᱚ ᱵᱤᱱᱟᱭᱚᱠᱟᱜ ᱢᱩᱴᱷᱟᱹᱱ 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ᱵᱷᱟᱨᱚᱛ ᱵᱟ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ᱩᱱᱠᱩ ᱞᱟᱹᱜᱤᱫᱛᱮ ᱱᱚᱰᱮ ᱡᱚᱛᱚ ᱥᱤᱸᱜᱤ ᱢᱟᱦᱟ ᱥᱮᱛᱟᱜ 10 ᱨᱮ ᱜᱚᱱᱮᱥ ᱡᱤᱭᱟᱜ ᱵᱚᱸᱜᱟᱼᱵᱩᱨᱩ ᱥᱟᱯᱲᱟᱜᱼᱟ ᱜᱚᱱᱚᱯᱚᱛᱤ ᱥᱟᱶ ᱡᱚᱯᱲᱟᱣ ᱟᱠᱟᱱ ᱠᱷᱟᱥ ᱚᱠᱛᱚ ᱠᱚᱨᱮ ᱦᱚᱸ ᱟᱠᱷᱲᱟ ᱠᱚ ᱥᱟᱯᱲ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ᱛᱮ ᱵᱟᱰᱟᱭ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ᱠᱟᱹᱨᱤ ᱟᱨ ᱞᱟᱠᱪᱟᱨ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ᱠᱚ ᱮᱴᱟᱜ ᱫᱤᱥᱚᱢ ᱠᱚᱨᱮ ᱦᱚᱸ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ᱦᱚᱲ ᱠᱚ ᱠᱩᱥᱤ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ᱤᱧᱟᱹᱜ ᱟᱸᱥ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ᱜᱚᱱᱚᱯᱚᱛᱤ ᱵᱟᱯᱯᱟᱣᱟᱜ ᱛᱷᱩᱢ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ᱞᱮᱛᱟᱲ ᱜᱮ ᱛᱟᱦᱮᱱ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ᱢᱚᱱ ᱠᱤ ᱵᱟᱛ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ᱟᱢ ᱮᱯᱤᱥᱳᱰ ᱯᱚᱨᱮ ᱤᱧ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ᱥᱟᱛᱟᱢ ᱠᱚ ᱵᱟᱵᱚᱫ ᱟᱯᱮᱭᱟᱜ ᱥᱟᱸᱫᱮᱥ ᱡᱟᱣᱜᱤᱧ ᱧᱟᱢ ᱤᱫᱤᱭᱮᱫ ᱠᱟᱱᱟ ᱟᱯᱮ ᱱᱚᱝᱠᱟᱜᱮ ᱩᱫᱽᱜᱟᱹᱣᱟᱱᱟᱜ ᱞᱮᱠᱟᱱ ᱠᱟᱹᱦᱱᱤ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ᱵᱷᱮᱡᱟᱣ ᱟᱠᱟᱭ ᱛᱟᱦᱮᱱ ᱯᱮ ᱟᱯᱮᱭᱟᱜ ᱟᱰᱮᱯᱟᱥᱮ ᱨᱮᱱᱟᱜ ᱱᱚᱝᱠᱟᱱ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ᱠᱚ ᱯᱮ ᱥᱟᱨ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ᱩᱱᱠᱩ ᱠᱚᱣᱟᱜ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ᱟᱨ ᱦᱚᱸ ᱵᱟᱹᱲᱛᱤᱜᱼᱟ ᱢᱚᱱ ᱠᱤ ᱵᱟᱛ ᱦᱚᱛᱮᱛᱮ ᱩᱱᱠᱩ ᱵᱟᱵᱚᱫ ᱵᱟᱰᱟᱭ ᱠᱟᱛᱮᱫ ᱫᱤᱥᱚᱢ ᱨᱤᱱ ᱮᱴᱟᱜ ᱴᱚᱴᱷᱟ ᱠᱚᱨᱤᱱ ᱦᱚᱲ ᱠᱚᱦᱚᱸ ᱩᱫᱽᱜᱟᱹᱣᱱᱟ ᱠᱚ ᱧᱟᱢᱟ ᱱᱚᱣᱟ ᱥᱟᱸᱜᱷᱟᱨ ᱱᱚᱝᱠᱟᱜᱮ ᱟᱯᱮ ᱠᱚᱣᱟᱜ ᱥᱚᱦᱚᱫ ᱫᱟᱲᱮᱛᱮ ᱞᱮᱛᱟᱲ ᱜᱮ ᱞᱟᱦᱟ ᱤᱫᱤᱜ ᱢᱟ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 ᱯᱚᱨᱚᱵᱽ ᱠᱚᱫᱚ ᱟᱯᱮ ᱟᱯᱮᱨᱤᱱ ᱯᱮᱲᱟ ᱯᱟᱹᱲᱦᱟᱹ ᱠᱚ ᱟᱨ ᱜᱟᱛᱮ ᱠᱚ ᱥᱟᱶ ᱯᱩᱨᱟᱹ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ᱟᱨ ᱨᱚᱢᱚᱡᱽ ᱥᱟᱞᱟᱜ ᱢᱟᱱᱟᱣ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ᱤᱧ ᱟᱯᱮ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ᱟᱨ ᱢᱤᱫ ᱫᱷᱟᱣ ᱥᱟᱹᱜᱩᱱ ᱛᱷᱩᱢᱤᱧ ᱪᱟᱞᱟᱯᱮ ᱠᱟᱱᱟ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ᱜᱩᱱ ᱢᱟᱱᱟᱣ ᱥᱟᱨᱦᱟᱣ ᱡᱚᱦᱟᱨ
1: ᱮᱛᱚᱠᱷᱚᱱ ᱥᱩᱱᱞᱤᱱ ᱢᱚᱱ ᱠᱤ ᱵᱟᱛᱮᱨ ᱥᱟᱶᱛᱟᱞᱤ ᱨᱩᱯᱟᱱᱛᱚᱨ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ᱜᱤᱛᱟᱞᱤ এখন গল্প ধাতুর আসর পরিচালনা করবেন শান্তম চক্রবর্তী।

0: ᱥᱮᱫᱟᱭ ᱨᱮᱱ ᱟᱨ ᱱᱟᱦᱟᱜ ᱨᱮᱱ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ᱱ ᱥᱟᱱᱟᱢ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ᱠᱚ ᱟᱨ ᱜᱟᱭᱱᱟᱦᱟᱨ ᱠᱚ, ᱥᱮᱨᱮᱧ ᱨᱩᱥᱤᱠᱟ ᱠᱚ ᱥᱟᱨᱦᱟᱣ ᱟᱨ ᱢᱟᱱᱚᱛ ᱡᱚᱦᱟᱨᱤᱧ ᱵᱟᱰᱟᱭ ᱚᱪᱚᱭᱮᱫ ᱯᱮᱭ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ᱪᱤᱴᱷᱤ ᱥᱟᱠᱟᱢ ᱨᱮᱭᱟᱜ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 ᱚᱱᱤᱞ ᱠᱩᱢᱟᱨ ᱠᱚᱭᱰᱟ ᱥᱟᱶᱛᱤᱱ ᱠᱚᱣ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ᱮᱦᱚᱨ ᱠᱚ ᱫᱚᱦᱚ ᱟᱠᱟᱫᱟ ᱠᱩᱱᱟᱹᱢᱤ ᱢᱟᱨᱥᱟᱞ, ᱥᱨᱤᱵᱟᱞᱟ ᱟᱨ ᱥᱤᱵᱩ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ᱪᱤᱴᱷᱤ ᱥᱟᱠᱟᱢ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ᱟᱠᱟᱱᱟ
1: ᱠᱟᱹᱴᱤᱡ ᱱᱚᱣᱟ ᱪᱤᱴᱷᱤ ᱥᱟᱠᱟᱢ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ᱵᱟᱨ ᱠᱟᱛᱷᱟᱧ ᱞᱟᱹᱭ ᱞᱮᱜᱮ
0: ᱦᱩᱭ ᱢᱟ ᱞᱟᱹᱭ ᱢᱮ
1: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ᱤᱵᱩ ᱥᱚᱨᱮᱱ ᱜᱚᱢᱠᱮ ᱪᱤᱴᱷᱤ ᱥᱟᱠᱟᱢ ᱵᱷᱮᱡ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ᱟᱨᱦᱟᱣ ᱞᱮ ᱪᱟᱞᱟᱢ ᱠᱟᱱᱟ ᱯᱳᱭᱞᱳ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ᱠᱟᱛᱷᱟᱭ ᱚᱞ ᱟᱠᱟᱫᱟᱭ 26 ᱥᱮᱯᱴᱮᱢᱵᱚᱨ 2026 ᱦᱤᱞᱳᱜ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ᱫᱚ 100 ᱥᱮᱨᱢᱟᱭ ᱛᱟᱲᱟᱢ ᱯᱩᱨᱟᱹᱣ ᱠᱮᱫᱟ ᱦᱳᱭ ᱱᱚᱣᱟᱴᱟᱜ ᱠᱟᱛᱷᱟᱨᱮ ᱠᱟᱹᱴᱤᱡ ᱮᱛᱚᱢ ᱠᱚᱭ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26 ᱟᱜᱚᱥᱴ 2026 ᱦᱤᱞᱳᱜ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ᱫᱚ 100 ᱥᱮᱨᱢᱟᱨᱮᱭ ᱯᱟᱹᱣᱲᱤ ᱜᱤᱰᱤ ᱟᱠᱟᱫᱟ
0: ᱦᱳᱭ ᱴᱷᱤᱠ ᱠᱟᱛᱷᱟᱜᱮᱢ ᱞᱟᱹᱭ ᱟᱠᱟᱫᱟ 22 ᱟᱜᱚᱥᱴ 2022 ᱥᱟᱞᱮ ᱨᱮᱭᱟᱜ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ᱫᱚ 99 ᱥᱮᱨᱢᱟᱭ ᱯᱩᱨᱟᱹᱣ ᱠᱮᱫᱟ ᱟᱨ 100 ᱥᱮᱨᱢᱟᱨᱮ ᱯᱟᱹᱣᱲᱤ ᱫᱚᱦᱚ ᱠᱮᱫᱟ ᱟᱫᱚ ᱜᱚᱢᱠᱮ ᱫᱚ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ᱱᱚᱣᱟ ᱱᱟᱜᱟᱢᱟᱱᱟᱜ ᱛᱟᱱᱟᱨᱟᱢ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ᱪᱤᱴᱷᱤ ᱥᱟᱠᱟᱢᱛᱮ ᱥᱟᱵ ᱨᱟᱠᱟᱵ ᱞᱟᱹᱜᱤᱫ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ᱤᱵᱩ ᱥᱚᱨᱮᱱ ᱜᱚᱢᱠᱮ ᱫᱚ ᱟᱭᱢᱟ ᱥᱟᱨᱦᱟᱣ ᱛᱟᱦᱮᱸᱭᱮᱱᱟ ᱟᱨ ᱦᱩᱭ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 ᱚᱱᱤᱞ ᱠᱩᱢᱟᱨ ᱠᱚᱭᱰᱟ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ᱟᱦᱟᱸ ᱱᱮᱦᱚᱨ ᱯᱮ ᱫᱚᱦᱚ ᱟᱠᱟᱫᱟ ᱟᱞᱮ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ᱫᱩᱠ ᱞᱮ ᱥᱚᱫᱚᱨᱮᱫ ᱠᱟᱱᱟ ᱜᱚᱢᱠᱮ ᱥᱮ ᱟᱯᱮ ᱠᱚ ᱱᱤᱭᱟᱹ ᱜᱷᱟᱹᱲᱤᱡ ᱛᱮ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ᱫᱚ ᱵᱟᱝᱞᱮ ᱟᱸᱡᱚᱢ ᱦᱚᱪᱚ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ᱯᱮ ᱠᱟᱱᱟ ᱛᱟᱭᱚᱢ ᱫᱟᱨᱟᱢ ᱟᱞᱮᱭᱟᱜ ᱨᱤᱠᱟᱹ ᱛᱟᱦ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ᱦᱚᱪᱚ ᱨᱮᱱᱟᱜ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ᱛᱟᱦᱮᱸᱭᱮᱱᱟ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ᱤᱵᱩ ᱥᱚᱨᱮᱱ ᱜᱚᱢᱠᱮ ᱱᱚᱝᱠᱟᱜ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ᱟᱸᱡᱚᱢ ᱤᱫᱤ ᱛᱟᱵᱚᱱ ᱢᱮ ᱟᱨ ᱟᱢᱟᱜ ᱪᱤᱴᱷᱤ ᱥᱟᱠᱟᱢ ᱠᱚᱦᱚᱸ ᱠᱳᱞ ᱟᱞᱮ ᱢᱮ ᱟᱨ ᱟᱢᱟᱜ ᱴᱷᱤᱠᱟᱹᱱᱟ ᱫᱚ ᱟᱹᱛᱩ ᱱᱤᱞᱰᱟᱸᱜᱟ ᱰᱟᱠᱚᱲᱟ ᱯᱟᱨᱩᱞᱰᱟᱸᱜᱟ ᱛᱷᱟᱱᱟ ᱥᱟᱱᱛᱤᱱᱤᱠᱮᱛᱚᱱ ᱡᱮᱞᱟ ᱫᱚ ᱵᱤᱨᱵᱷᱩᱢ ᱠᱷᱚᱱ ᱟᱨ ᱱᱤᱭᱟᱹ ᱛᱟᱭᱱᱚᱢ ᱛ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ᱪᱤᱴᱷᱤ ᱥᱟᱠᱟᱢ ᱱᱚᱣᱟ ᱦᱚᱸ ᱡᱮᱞᱚᱜᱚᱜ ᱠᱟᱱ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ᱢᱮᱞ ᱴᱷᱤᱠᱟᱹᱱᱟ ᱚᱱᱟ ᱴᱷᱤᱠᱟᱹᱱᱟ ᱛᱮᱜᱮ ᱱᱚᱣᱟ ᱪᱤᱴᱷᱤ ᱥᱟᱠᱟᱢ ᱫᱚ ᱦᱮᱡ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ᱪᱤᱴᱷᱤ ᱥᱟᱠᱟᱢ ᱫᱚᱭ ᱠᱳᱞ ᱟᱠᱟᱫᱟ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ᱨᱚᱵᱤᱱᱫᱨᱚ ᱴᱩᱰᱩ ᱜᱚᱢᱠᱮ ᱟᱢᱟᱜ ᱪᱤᱴᱷᱤ ᱥᱟᱠᱟᱢ ᱨᱮ ᱧᱮᱞᱚᱜᱚᱜ ᱠᱟᱱᱟ ᱴᱷᱤᱠᱟᱹᱱᱟ ᱫᱚ ᱵᱟᱢ ᱚᱞ ᱛᱚᱨᱟ ᱟᱠᱟᱫᱟ ᱛᱟᱭᱚᱢ ᱫᱟᱨᱟᱢ ᱴᱷᱤᱠᱟᱹᱱᱟ ᱦᱚᱸ ᱚᱞ ᱛᱚᱨᱟᱭ ᱛᱟᱵᱚᱱ ᱢᱮ ᱦᱩᱭᱥᱮ ᱧᱮᱞ ᱦᱩᱭ ᱞᱮᱱᱜᱮ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ᱨᱚᱵᱤᱱᱫᱨᱚ ᱴᱩᱰᱩ ᱜᱚᱢᱠᱮ ᱟᱭᱟᱜ ᱱᱚᱣᱟ ᱪᱤᱴᱷᱤ ᱥᱟᱠᱟᱢ ᱛᱟᱞᱟᱛᱮ ᱪᱮᱫ ᱮ ᱚᱞ ᱠᱩᱞᱮᱫ ᱠᱟᱱᱟ ᱜᱚᱢᱠᱮ ᱫᱚ ᱱᱚᱝᱠᱟᱭ ᱚᱞᱮᱫ ᱠᱟᱱᱟ ᱵᱟᱦᱟ ᱠᱟᱨᱟᱢ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ᱚᱦᱨᱟᱭ ᱨ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ᱠᱷᱚᱱ ᱟᱹᱰᱤ ᱵᱮᱥ ᱵᱮᱥ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ᱯᱮ ᱫᱚᱦᱚᱭᱮᱫᱟ ᱚᱱᱟ ᱟᱸᱡᱚᱢ ᱠᱟᱛᱮᱫ ᱢᱚᱱᱮ ᱞᱟᱲᱮᱡ ᱩᱛᱟᱹᱨᱚᱜᱼᱟ ᱚᱱᱠᱟᱜᱮ ᱯᱚᱨᱚᱵᱽ ᱨᱮ ᱟᱹᱛᱩ ᱟᱹᱛᱩ ᱥᱮᱱ ᱠᱟᱛᱮᱫ ᱡᱩᱫᱤ ᱚᱸᱰᱮ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ᱥᱟᱶ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ᱡᱟᱦᱟᱱ ᱟᱠᱷᱲᱟ ᱯᱮ ᱠᱚᱨ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ᱷᱟᱱ ᱟᱨ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ᱞᱮ ᱟᱴᱠᱟᱨ ᱠᱮᱭᱟ ᱱᱚᱝᱠᱟ ᱚᱞ ᱠᱟᱛᱮᱫ ᱜᱮ ᱱᱚᱣᱟ ᱪᱤᱴᱷᱤ ᱥᱟᱠᱟᱢ ᱫᱚ ᱢᱩᱪᱟᱹᱫ ᱟ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ᱨᱚᱵᱤᱱᱫᱨᱚ ᱴᱩᱰᱩ ᱜᱚᱢᱠᱮᱭᱟᱜ
1: ᱦᱳᱭ ᱨᱚᱵᱤᱱᱫᱨᱚ ᱴᱩᱰᱩ ᱜᱚᱢᱠᱮ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ᱪᱤᱴᱷᱤ ᱥᱟᱠᱟᱢ ᱵᱷᱮᱡ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ᱨ ᱡᱟᱦᱟᱸ ᱟᱵ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ᱢᱤᱫᱴᱟᱝ ᱱᱟᱯᱟᱭ ᱦᱩᱫᱤᱥ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ᱟᱵᱚ ᱫᱚ ᱛᱩᱢᱩᱞ ᱟᱹᱜᱩ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ᱠᱚᱫᱚᱵᱚᱱ ᱠᱚᱨᱟᱣᱮᱫ ᱜᱮᱭᱟ ᱦᱳᱭᱥᱮ ᱟᱫᱚ ᱱᱚᱝᱠᱟ ᱠᱟᱛᱮᱫ ᱦᱚᱸ ᱜᱟᱱᱚᱜ ᱜᱮᱭ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ᱯᱚᱨᱚᱵᱽ ᱠᱚ ᱯᱟᱛᱟ ᱠ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ᱚᱸᱰᱮ ᱠᱷᱚᱱ ᱛᱩᱢᱩᱞ ᱟᱹᱜᱩ ᱠᱟᱛᱮᱫ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ᱥᱟᱯᱲ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ᱞᱮ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ᱭᱟ
0: ᱦᱳᱭ ᱜᱚᱢᱠᱮ ᱟᱢ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ᱠᱟᱛᱷᱟᱢ ᱥᱟᱵ ᱨᱟᱠᱟᱵ ᱟᱠᱟ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ᱠᱟᱛᱷᱟ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ᱟᱞᱮᱭᱟᱜ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ᱛᱟᱦᱮᱱᱟ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ᱛᱟᱭᱚᱢ ᱫᱟᱨᱟᱢ ᱠᱚᱨ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ᱨ ᱪᱤᱴᱷᱤ ᱥᱟᱠᱟᱢ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ᱠᱳᱞ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ᱛᱟᱦᱮᱸᱭᱮᱱᱟ ᱱᱚᱝᱠᱟᱜ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ᱟᱸᱡᱚᱢ ᱤᱫᱤ ᱛᱟᱵᱚᱱ ᱢᱮ ᱟᱨ ᱪᱤᱴᱷᱤ ᱥᱟᱠᱟᱢ ᱠᱚᱦᱚᱸ ᱠᱳᱞ ᱟᱞᱮ ᱢᱮ
1: ᱢᱮᱞ ᱛᱟᱞᱟᱛᱮ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 ᱪᱤᱴᱷᱤ ᱥᱟᱠᱟᱢ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ᱦᱩᱭᱱᱟ ᱱᱤᱭᱟᱹ ᱛᱟᱭᱱᱚᱢ ᱫᱚ ᱰᱟᱠ ᱛᱟᱞᱟ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ᱪᱤᱴᱷᱤ ᱥᱟᱠᱟᱢ 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ᱦᱩᱭ ᱞᱮᱱ ᱜᱮ ᱰᱟᱠ ᱛᱟᱞᱟᱛᱮ ᱪᱤᱴᱷᱤ ᱥᱟᱠᱟᱢ ᱠᱚᱫᱚ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ᱜᱮ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ᱮᱦᱚᱨ ᱪᱤᱴᱷᱤ ᱥᱟᱠᱟᱢ ᱠᱟᱱᱟ ᱯᱳᱭᱞᱳ ᱛᱮᱱᱟᱜ ᱪᱤᱴᱷᱤ ᱫᱚ ᱵᱷᱮᱡᱟ ᱟᱠᱟᱫᱟ ᱠᱚ ᱠᱤᱥᱠᱩ ᱵᱟᱠᱷᱳᱞ ᱨᱮᱱ ᱟᱹᱛᱩ ᱢᱩᱴᱨᱟ ᱵᱨᱮᱠᱮᱴ ᱨᱮ ᱚᱞ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ᱛᱟᱞᱮ ᱵᱟᱜᱟᱱ ᱰᱟᱠ ᱚᱲᱟᱜ ᱵᱚᱨᱩᱣᱟ ᱢᱚᱦᱮᱥ ᱛᱷᱟᱱᱟ ᱢᱤᱢᱟᱨᱤ ᱡᱮᱞᱟ ᱯᱩᱨᱵᱚ ᱵᱚᱨᱫᱷᱚᱢᱟᱱ
0: ᱠᱚᱭ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ᱠᱚ ᱱᱮᱦᱚᱨ ᱟᱠᱟᱫᱟ
1: ᱠᱟᱹᱱᱩᱨᱟᱢ ᱥᱚᱨᱮᱱ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ᱮᱦᱚᱨ ᱠᱚ ᱫᱚᱦᱚ ᱟᱠᱟᱫᱟ
0: ᱵᱟᱜᱟᱱ ᱨᱤᱱᱤᱡ ᱪᱮᱨᱮᱧ ᱫᱚ ᱰᱟᱹᱨ ᱠᱚᱨᱮᱧ ᱟᱵᱚᱜᱼᱟ ᱫᱟᱨᱮ ᱞᱟᱯᱷᱟᱝ ᱥᱟᱠᱟᱢ ᱫᱟᱱᱟᱝ ᱤᱧ ᱫᱩᱧ ᱦᱚᱦᱚᱭᱟ ᱠᱟᱹᱱᱩᱨᱟᱢ ᱥᱚᱨᱮᱱᱟᱜ ᱱᱚᱣᱟ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ᱜᱮ ᱱᱚᱣᱟ ᱱᱮᱦᱚᱨ ᱪᱤᱴᱷᱤ ᱥᱟᱠᱟᱢ ᱫᱚᱠᱚ ᱠᱳᱞ ᱟᱠᱟᱫᱟ ᱚᱢᱚᱨ ᱠᱤᱥᱠᱩ, ᱫᱷᱚᱨᱚᱢ ᱠᱤᱥᱠᱩ, ᱵᱩᱨᱩ ᱵᱟᱦᱟ ᱠᱤᱥᱠᱩ ᱟᱨ ᱢᱤᱛᱟᱞᱤ ᱠᱤᱥᱠᱩ ᱟᱹᱛᱩ ᱢᱩᱴᱨᱟ ᱵᱮᱠᱮᱴᱨᱚᱞ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ᱛᱟᱞᱮᱵᱟᱜᱟᱱ ᱰᱟᱠ ᱚᱲᱟᱜ ᱵᱚᱨᱚᱣᱟ ᱢᱚᱦᱮᱥ ᱛᱷᱟᱱᱟ ᱢᱮᱢᱟᱨᱤ ᱡᱮᱞᱟ ᱫᱚ ᱯᱩᱨᱵᱚ ᱵᱚᱨᱫᱷᱚᱢᱟᱱ ᱠᱷᱚᱱ ᱢᱟᱭᱱᱠᱷᱟᱱ ᱟᱯᱮ ᱠᱚᱣᱟᱜ ᱱᱮᱦᱚᱨ ᱛᱮᱱ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ᱠᱟᱹᱱᱩᱨᱟᱢ ᱥᱚᱨᱮᱱᱟᱜ ᱱᱚᱣᱟᱴ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ᱨᱤᱭᱟᱜ ᱟᱡᱩᱢᱤᱭᱟᱹ ᱟᱠᱷᱲᱟᱨᱮᱯᱮ ᱠᱳᱞ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ᱛᱟᱦᱞᱮ ᱱᱤᱱᱟᱹᱜ ᱜᱮ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ᱱᱟᱯᱟᱭᱛᱮ ᱱᱤᱨᱟᱹᱭᱛᱮ ᱛᱟᱦᱮᱱ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ᱟᱹᱞᱤᱧ ᱵᱟᱱᱟᱦᱚᱲ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ᱜᱮ ᱛᱟᱦᱮᱸᱭᱮᱱᱟ ᱡᱚᱦᱟᱨ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ᱢᱩᱪᱟᱹᱫ ᱢᱟᱲᱟᱝ ᱟᱸᱡᱚᱢ ᱜᱚᱫ ᱛᱟᱯᱮᱜᱤᱧ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ᱜᱟᱯᱟ ᱫᱚᱯᱮ ᱟᱸᱡᱚᱢᱟ ᱨᱚᱛᱢᱩ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ᱞᱚᱠᱠᱷᱤᱨᱟᱢ ᱢᱩᱨᱢᱩ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ᱚᱱᱤᱞ ᱵ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ᱵᱮᱜᱚᱨ ᱟᱨ ᱯᱮ ᱟᱸᱡᱚᱢᱟ ᱥᱚᱦᱤᱫ ᱵᱷᱚᱜᱚᱛ ᱥᱤᱝ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ᱛᱷᱩᱛᱤᱭᱟᱭ ᱨᱚᱵᱤᱞᱟᱞ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ᱮ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ᱮᱢᱚᱨ ᱠᱷᱚᱱ ᱵᱟᱜᱮ ᱢᱤᱱᱤᱴ ᱚᱠᱛᱚ ᱞᱟᱜᱟᱣᱚ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ᱟᱯᱮᱭᱟᱜ ᱚᱠᱟ ᱰᱚᱠᱩᱢᱮᱱᱴ ᱠᱚᱦᱚᱸ ᱟᱯᱞᱳᱰ ᱫᱚ ᱵᱟᱝ ᱞᱟᱹᱠᱛᱤᱜ ᱠᱟᱱᱟ ᱰᱚᱜᱚᱨ ᱠᱚ ᱞᱟᱹᱭ ᱛᱮᱱᱟᱜ ᱠᱚ ᱥᱟᱵᱢᱤᱴ ᱛᱟᱭᱱᱚᱢ ᱟᱯ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ᱷᱟᱥ ᱟᱭᱰᱤ ᱯᱮ ᱧᱟᱢᱟ ᱡᱚᱠᱷᱚᱱ ᱦᱚᱲ ᱞᱮᱠᱷᱟ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ᱟᱯᱮ ᱚᱲᱟᱜ ᱛᱮ ᱥᱮᱱᱚᱜᱼᱟ ᱩᱱᱫᱚ ᱟᱯᱮ ᱩᱱᱤ ᱚᱱᱟ ᱟᱭᱰᱤ ᱯᱮ ᱞᱟᱹᱭ ᱫᱟᱲᱮᱣᱟᱭᱟ ᱟᱯᱮ ᱯᱮ ᱫᱟᱹᱠᱷᱤᱞ ᱟᱠᱟᱫ ᱤᱱᱟᱹ ᱠᱚ ᱴᱷᱟᱹᱣᱠᱟᱹ ᱥᱟᱹᱦᱤᱡ ᱧᱮᱞ ᱛᱟᱭᱱᱚᱢ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ᱦᱚᱲ ᱞᱮᱠᱷᱟ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ᱱᱟᱜ ᱦᱤᱸᱥ ᱢᱮᱱᱛᱮ ᱵᱮᱱᱟᱣ ᱩᱛᱟᱹᱨᱚᱜᱼ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ᱱᱤᱛ ᱦᱟᱹᱵᱤᱡᱛᱮ ᱢᱳᱵᱟᱭᱤᱞ ᱫᱟᱨᱟᱭᱛᱮ 2,60,00,000 ᱠᱷᱚᱱ ᱦᱚᱸ ᱵᱟᱹᱲᱛᱤ ᱦᱚᱲ ᱠᱚ ᱦᱚᱲ ᱞᱮᱠᱷᱟ ᱯᱳᱨᱴᱟᱞ ᱨᱮ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ᱩᱯᱨᱩᱢ ᱠᱚ ᱫᱟᱹᱠᱷᱤᱞ ᱟᱠᱟᱫᱟ ᱱᱤᱡᱮ ᱛᱮᱜᱮ ᱠᱚ ᱞᱮᱠᱷ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ᱟᱯᱮᱭᱟᱜ ᱦᱚᱸ ᱱᱚᱣᱟ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ᱠᱤᱪᱷᱩ ᱜᱟᱱ ᱜᱮ ᱚᱠᱛᱚ ᱫᱚ ᱠᱷᱚᱨᱪᱟᱜ ᱛᱟᱯᱮᱭ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ᱫᱤᱥᱚ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ᱚᱦᱚᱛ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ᱪᱮᱫᱟᱜ ᱵᱟᱝᱢᱟ ᱟᱯᱮᱭᱟᱜ ᱡᱚᱛᱷᱟᱛ ᱩᱯᱨᱩᱢ ᱟᱯᱮᱭᱟᱜ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ᱭᱟᱜ ᱡᱚᱛᱷᱟᱛ ᱩᱯᱨᱩᱢ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ᱟᱹᱠᱷᱤᱨ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ᱡᱚᱛᱷᱟᱛ ᱪᱤᱛᱟᱹᱨ ᱛᱮᱭᱟᱨ ᱠᱟᱜ ᱨᱮ ᱜᱚᱲᱚ ᱥᱚᱯᱚᱦᱚᱫ ᱮ ᱮᱢᱟ ᱤᱧᱨᱮᱱ ᱫᱩᱞᱟᱹᱲ ᱫᱤᱥᱚᱢ ᱦᱚᱲ ᱛᱮᱦᱮᱧ 27 ᱥᱮᱯᱴᱮᱢᱵᱚᱨ ᱢᱟᱹᱦᱤᱛ ᱱᱚᱣᱟ ᱛᱟᱹᱨᱤᱠᱷ ᱢᱤᱫ ᱧᱩᱢᱟᱱᱟᱜ ᱠᱟᱨᱚᱱᱛᱮ ᱟᱨᱦᱚᱸ ᱠᱷᱟᱥᱟᱱᱟᱜ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ᱛᱮᱦᱮᱧ ᱢᱤᱫ ᱱᱚᱝᱠᱟᱱ ᱢᱚᱦᱟᱢᱟᱱᱣᱟᱣᱟᱜ 100 ᱥᱮᱨᱢᱟ ᱡᱟᱱᱟᱢ ᱢᱟᱦᱟ ᱠᱟᱱᱟ ᱩᱱᱤ ᱡᱟᱦᱟᱸᱭ ᱫᱚ ᱞᱟᱠᱪᱟᱨ ᱥᱟᱶᱛᱟ ᱟᱨ ᱫᱤᱥᱚᱢ ᱞᱟᱹᱜᱤᱫᱛᱮ ᱟᱡᱟᱜ ᱯᱩᱨᱟᱹ ᱡᱤᱭᱚᱱᱮ ᱟᱞᱟᱭ ᱞᱮᱫᱟ ᱤᱧ ᱡᱟᱦᱟᱸ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ᱧ ᱢᱮᱱᱮᱫᱟ ᱩᱱᱤ ᱫᱚ ᱵᱤᱥᱥᱚ ᱦᱤᱱᱫᱩ ᱯᱚᱨᱤᱥᱚᱫ ᱨᱮᱱ ᱢᱟᱨᱮᱱ ᱡᱮᱜᱮᱛᱟᱹᱨᱤ ᱠᱟᱨᱡᱚᱠᱚᱨᱤ ᱯᱟᱨᱥᱮᱫ ᱵᱚᱸᱜᱟ ᱛᱟᱞᱟᱣ ᱟᱠᱟᱱ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ᱚᱥᱳᱠ ᱥᱤᱝᱦᱚᱞ ᱡᱤ 1926 ᱥᱟᱹᱦᱤᱛ ᱨᱮᱱᱟᱜ 27 ᱥᱮᱯᱴᱮᱢᱵᱚᱨ ᱦᱤᱞᱳᱜ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ᱢᱟᱦᱟ ᱨᱮᱜᱮ ᱟᱜᱨᱟᱨᱮ ᱩᱱᱤᱭᱟᱜ ᱡᱟᱱᱟᱢ ᱦᱩᱭ ᱞᱮᱱᱟ ᱩᱱᱤ ᱫᱚ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ᱢᱤᱫ ᱫᱷᱮᱭᱟᱱᱤᱡ ᱞᱮᱠᱟᱛᱮ ᱡᱤᱭᱚᱱᱮ ᱠᱷᱟᱸᱰᱟᱣ ᱞᱮᱫᱟ ᱩᱱᱤ ᱫᱚ ᱨᱟᱢ ᱡᱟᱱᱟᱢ ᱵᱷᱤᱴ ᱟᱸᱫᱳᱲ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ᱵᱩᱫᱽ ᱫᱤᱥᱟᱹ ᱮᱢᱟᱜ ᱛᱟᱦᱮᱸᱫ ᱡᱟᱦᱟᱸ ᱫᱟᱲᱮᱭ ᱮᱢᱟᱣᱟᱜ ᱛᱟᱦᱮᱸᱫ ᱛᱮᱦᱮᱧ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ᱚᱨᱡᱚ ᱞᱮᱠᱟᱛᱮ ᱟᱵᱚ ᱚᱡᱳᱫᱽᱫᱷᱟ ᱨᱮ ᱚᱱᱟ ᱢᱚᱱᱫᱤᱨ ᱫᱚ ᱟᱵᱚ ᱥᱟᱢᱟᱝ ᱨᱮᱵᱚᱱ ᱧᱮᱞ ᱧᱟᱢᱮᱫ ᱠᱟᱱᱟ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ᱵᱷᱟᱹᱜᱟᱱ ᱞᱮᱠᱟᱛᱤᱧ ᱢᱚᱱᱮᱭᱮᱫ ᱠᱟᱱᱟ ᱤᱧ ᱩᱱᱤ ᱫᱚ ᱮᱠᱷᱮᱱ ᱟᱹᱰᱤ ᱥᱩᱨ ᱠᱷᱚᱱᱤᱧ ᱧᱮᱞ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ᱤᱱᱟᱹ ᱥᱩᱢᱩᱝ ᱫᱚ ᱵᱟᱝᱟ ᱵᱚᱨᱪᱚᱝ ᱤᱧ ᱩᱱᱤ ᱥᱟᱶ ᱱᱚᱣᱟ ᱢᱤᱥᱚᱱ ᱨᱮ ᱡᱚᱯᱲ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ᱫᱟᱣ ᱦᱚᱸᱧ ᱧᱟᱢ ᱞᱮᱫᱟ ᱛᱤᱱᱨᱮ ᱤᱧ ᱨᱟᱢ ᱢᱚᱱᱫᱤᱨ ᱨᱮ ᱡᱤᱣᱤ ᱛᱷᱟᱯᱚᱱ ᱟᱠᱷᱲᱟ ᱨᱤᱧ ᱥᱮᱞᱮᱫ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ᱩᱱᱦᱚᱸ ᱵᱟᱨ ᱵᱟᱨ ᱚᱥᱳᱠ ᱡᱤ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ᱫᱤᱥᱟᱹ ᱦᱤᱡᱩᱜ ᱫᱚ ᱟᱹᱰᱤᱜᱮ ᱥᱟᱹᱵᱤᱠ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ᱚᱥᱳᱠ ᱡᱤ ᱤᱫᱤ ᱠᱟᱛᱮᱫ ᱤᱧ ᱱᱚᱝᱠᱟᱱ ᱛᱤᱱᱟᱹᱜ ᱠᱟᱛᱷᱟᱧ ᱢᱮᱱᱟ ᱤᱱᱟᱹ ᱠᱚᱫᱚ ᱪᱟᱨᱪᱟ ᱵᱟᱝ ᱦᱩᱭ ᱵᱟᱲᱟᱜᱼᱟ ᱨᱟᱢ ᱢᱚᱱᱫᱤᱨ ᱟᱸᱫᱳᱲ ᱥᱟᱶᱛᱮ ᱩᱱᱤ ᱫᱚ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ᱱᱟᱜ ᱦᱟᱹᱴᱤᱧ ᱦᱟᱯᱟᱴᱤᱧ ᱟᱨ ᱵᱷᱮᱯᱮᱜᱮᱫ ᱵᱤᱨᱩᱫ ᱨᱮᱦᱚᱸ ᱢᱤᱫ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ᱞᱟᱲᱟᱣ ᱞᱮᱱᱟ ᱩᱱᱤᱭᱟᱜ ᱡᱟᱱᱟᱢ ᱫᱚ ᱢᱤᱫ ᱟᱹᱰᱤ ᱠᱤᱥᱟᱹᱬ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 ᱦᱩᱭ ᱞᱮ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ᱩᱱᱤᱨᱮᱱ ᱟᱯᱟᱛ ᱫᱚ ᱥᱤᱵᱷᱤᱞ ᱥᱮᱵᱟ ᱚᱯᱷᱤᱥᱟ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ᱩᱱᱤᱨᱮᱱ ᱡᱚᱛᱚ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ᱨᱟ ᱠᱚᱜᱮ ᱞᱟᱹᱴᱩ ᱞᱟᱹᱴᱩ ᱦᱩᱫᱟᱹ ᱠᱚᱨᱮ ᱵᱟᱦᱟᱞᱤ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ᱟᱡ ᱦᱚᱸ IIT BHU ᱠᱷᱚᱱᱮ ᱜᱨᱮᱡᱩᱭᱮᱴ ᱞᱮ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ᱠᱚ ᱠᱟᱛᱮ ᱦᱚᱸ ᱩᱱᱤ ᱫᱚ ᱥᱚᱢᱟᱡᱽ ᱟᱨ ᱞᱟᱠᱪᱟᱨ ᱞᱟᱹᱜᱤᱫᱛᱮ ᱟᱭᱟᱜ ᱡᱤᱣᱤ ᱟᱞᱟᱭ ᱞᱮᱫᱟ ᱱᱚᱣᱟᱜᱮ ᱢᱟᱦᱟᱢᱟᱱᱣᱟ ᱠᱚᱣᱟᱜ ᱩᱯᱨᱩᱢ ᱠᱟᱱᱟ ᱮᱱᱛᱮᱫ ᱛᱮᱦᱮᱧ ᱤᱧ ᱩᱱᱤᱭᱟᱜ ᱡᱟᱱᱟᱢ 100 ᱥᱮᱨᱢᱟᱨᱮ ᱩᱱᱤᱨᱮᱱ ᱠᱟᱨᱩᱲ ᱥᱟᱥᱟᱨᱦᱟᱣ ᱠᱚ ᱯᱟᱦᱴᱟ ᱥᱮᱫ ᱠᱷᱚᱱ ᱜᱚᱰ ᱡᱚᱦᱟᱨᱤᱧ ᱪᱟᱞᱟᱭ ᱠᱟᱱᱟ ᱤᱧ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ᱜᱟᱹᱦᱤᱨᱟᱱᱟᱜ ᱢᱟᱹᱱ ᱟᱸᱡᱞᱤᱧ ᱪᱟᱞᱟᱭ ᱠᱟᱱᱟ ᱤᱧᱨᱮᱱ ᱫᱩᱞᱟᱹᱲ ᱫᱤᱥᱚᱢ ᱦᱚᱲ ᱱᱤᱭᱟᱹ ᱥᱮᱨᱢᱟ ᱨᱮᱱᱟᱜ ᱮᱛᱚᱦᱚᱵ ᱟᱵᱚ ᱢᱤᱫ ᱟᱯᱲᱮ ᱜᱚᱨᱚᱵᱟᱱᱟᱜ ᱢᱟᱦᱟᱦᱤᱸᱥ ᱟᱛᱮᱵᱚᱱ ᱮᱦᱚᱵ ᱞᱮᱫᱟ ᱥᱳᱢᱱᱟᱛᱷ ᱥᱚᱣᱟᱵᱷᱤᱢᱟᱱ ᱯᱚᱨᱵ ᱛᱮᱦᱮᱧ ᱠᱷᱚᱱ 1,000 ᱥᱮᱨᱢᱟ ᱢᱟᱲᱟᱝ 1026 ᱥᱟᱹᱦᱤᱛ ᱨᱮ ᱢᱚᱦᱚᱢᱢᱚᱫ ᱜᱟᱡᱱᱤ ᱫᱚ ᱯᱳᱭᱞᱳ ᱫᱷᱟᱣ ᱥᱳᱢᱱᱟᱛᱷ ᱢᱚᱱᱫᱤᱨ ᱮ ᱨᱟᱹᱯᱩᱫ ᱞᱟᱸᱫᱩᱲ ᱞᱮᱫ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ᱥᱳᱢᱱᱟᱛᱷ ᱢᱚᱱᱫᱤᱨ ᱨᱟᱹᱯᱩᱫ ᱠᱟᱛ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ᱩᱯᱨᱩᱢ ᱢᱚᱦᱚᱨ ᱢᱮᱴᱟᱣ ᱠᱟ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ᱚ ᱦᱮᱡ ᱞᱮᱱᱟ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ᱱᱤᱥᱟᱹᱱ ᱜᱮ ᱱᱤᱛ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ᱟᱨ ᱥᱳᱢᱱᱟᱛᱷ ᱢᱚᱱᱫᱤᱨ ᱫᱚ ᱯᱩᱨᱟᱹ ᱢᱟᱹᱱ ᱥᱟᱞᱟᱜ ᱚᱜᱚᱢ ᱫᱚᱨᱭᱟ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ᱟᱨᱮ ᱛᱤᱸᱜᱩ ᱠᱟᱛ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ᱚ ᱚᱢᱚᱨᱚᱜ ᱨᱮᱭᱟᱜ ᱛᱷᱩᱢᱮ ᱪᱟᱞᱟᱭ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ᱯᱩᱨᱟᱹ ᱜᱚᱨᱚᱵ ᱥᱟᱞᱟᱜ ᱱᱤᱭᱟᱹ ᱥᱮᱨᱢᱟ ᱥᱚᱣᱟᱵᱷᱤᱢᱟᱱ ᱯᱚᱨᱵ ᱵᱚᱱ ᱢᱟᱱᱟᱣ ᱟᱠᱟᱫ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ᱪᱟᱨᱪᱟ ᱤᱧ ᱛᱮᱦᱮᱧ ᱢᱚᱱ ᱠᱤ ᱵᱟᱛ ᱨᱮ ᱫᱚᱦᱲᱟᱛᱮ ᱪᱮᱫᱟᱜ ᱤᱧ ᱠᱚᱨᱟᱣᱮᱫᱟ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ᱦᱚᱸ ᱢᱤᱫ ᱠᱷᱟᱥ ᱚᱡᱮ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1026 ᱤᱥᱵᱤ ᱨᱮ ᱛᱤᱱᱨᱮ ᱜᱟᱡᱱᱤ ᱦᱚᱛᱮᱛᱮ ᱥᱳᱢᱱᱟᱛᱷ ᱱᱟᱥᱟᱣ ᱞᱟᱸᱫᱩᱲ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ᱥᱮᱨᱢᱟ ᱜᱩᱡᱽᱨᱟᱴ ᱨᱮᱭᱟᱜ ᱢᱳᱰᱷᱮᱨᱟ ᱨᱮᱭᱟᱜ ᱧᱩᱢ ᱩᱨᱩᱢ ᱥᱩᱨᱡᱚ ᱢᱚᱱᱫᱤᱨ ᱨᱮᱦᱚᱸ ᱡᱟᱨᱯᱟ ᱦᱩᱭ ᱞᱮ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ᱨᱟᱹᱯᱩᱫ ᱞᱮᱫᱟ ᱛᱮᱦᱮᱧ ᱢᱳᱰᱷᱮᱨᱟ ᱢᱚᱱᱫᱤᱨ ᱨᱟᱹᱯᱩᱫ ᱠᱟᱜ ᱨᱮᱱᱟᱜ ᱦᱚᱸ ᱱᱮᱥ ᱫᱚ 1,000 ᱥᱮᱨᱢᱟ ᱦᱩᱭ ᱮᱱᱟ ᱵᱮᱱᱟᱣ ᱠᱟᱛᱮ ᱱᱚᱣᱟ ᱢᱚᱱᱫᱤᱨ ᱛᱮᱭ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ᱩᱱᱫᱚ ᱢᱚᱴᱮ 1 ᱥᱮᱨᱢᱟ ᱜᱮ ᱦᱩᱭ ᱞᱮᱱ ᱛᱟᱦᱮᱸᱫ 1025 ᱥᱟᱞ ᱨᱮ
ᱱᱚᱣᱟ ᱢᱚᱱᱫᱤᱨ

ᱠᱚᱦᱚᱸ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ᱱᱤᱝᱠᱟᱹᱜᱮ ᱥᱳᱥᱟᱞ ᱢᱤᱰᱤᱭᱟᱨᱮ ᱟᱵᱚᱨᱮᱱ ᱡᱩᱣᱟᱹᱱ ᱦᱮᱥᱴᱮᱜ ᱱᱮᱥᱟ ᱢᱩᱠᱛᱤ ᱭᱩᱵᱟ ᱱᱤᱭᱟᱹ ᱥᱟᱶᱛᱮ ᱱᱤᱭᱟᱹᱨᱮ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ᱠᱨᱤᱭᱮᱴᱤᱵᱷ ᱠᱚᱱᱴᱮᱱᱴ ᱠᱚ ᱥᱮᱭᱟᱨᱮᱫ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ᱫᱚ ᱥᱟᱸᱫᱮᱥ ᱦᱚᱸ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ᱣᱟᱜ ᱜᱮ ᱠᱟᱱᱟ ᱛᱟᱞᱢᱟ ᱦᱚᱸ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ᱣᱟᱜ ᱜᱮ ᱟᱨ ᱱᱤᱭᱟᱹ ᱢᱟᱲᱟᱝ ᱥᱮᱫ ᱞᱟᱦᱟ ᱤᱫᱤ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ᱲᱮ ᱦᱚᱸ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ᱣᱟᱜ ᱜᱮ ᱫᱟᱨᱟᱭᱠᱟᱱ ᱫᱤᱱᱨᱮ ᱱᱤᱭᱟᱹ ᱚᱵᱷᱤᱡᱟᱱ ᱫᱟᱨᱟᱭᱛᱮ ᱦᱮᱞᱛᱷ ᱪᱮᱠᱟᱯ ᱟᱨ ᱫᱷᱮᱭᱟᱱ ᱥᱤᱵᱤᱨ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ᱦᱚᱸ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ᱩᱥᱟᱹᱨᱟᱜ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ᱟᱹᱛᱷᱟᱹᱢ ᱯᱚᱨᱚᱵᱽ ᱟᱨ ᱯᱩᱱᱟᱹᱭ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ᱠᱚᱦᱚᱸ ᱫᱟᱨᱟᱭ ᱠᱟᱱᱟ ᱱᱤᱭᱟᱹ ᱫᱷᱟᱣ ᱯᱚᱨᱚᱵᱽ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ᱠᱩᱥᱤ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ᱛᱟᱞᱟᱨᱮ ᱟᱵᱚ ᱟᱯᱲᱮᱭᱟᱜ ᱟᱰᱮᱯᱟᱥᱮ ᱦᱚᱸᱵᱚᱱ ᱠᱷᱮᱭᱟᱞᱟᱜ ᱢᱟ ᱡᱩᱫᱤ ᱡᱟᱦᱟᱸᱭ ᱡᱩᱣᱟᱹᱱ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ᱵᱟᱹᱲᱤᱡ ᱦᱮᱣᱟ ᱥᱮᱫ ᱨᱮ ᱞᱟᱦᱟᱜ ᱠᱟᱱᱟ ᱛᱚ ᱩᱱᱤ ᱥᱟᱶ ᱨᱚᱲ ᱯᱮ ᱡᱩᱫᱤ ᱡᱟᱦᱟᱸᱭ ᱱᱮᱥᱟ ᱠᱷᱚᱱ ᱚᱰᱳᱠᱚᱜ ᱨᱮᱱᱟᱜ ᱮ ᱨᱤᱠᱟᱹᱭᱮᱫ ᱠᱟᱱᱟ ᱩᱱᱫᱚ ᱩᱱᱤ ᱜᱚᱲᱚᱣᱟᱭ ᱯᱮ ᱱᱮᱥᱟ ᱢᱩᱠᱛᱤ ᱭᱩᱵᱟ ᱵᱤᱠᱥᱤᱛ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ᱟᱜ ᱱᱤᱭᱟᱹ ᱠᱤᱨᱭᱟᱹ ᱠᱤᱱ ᱟᱵᱚ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ᱡᱩᱢᱤᱫ ᱠᱟᱛᱮ ᱵᱚᱱ ᱞᱟᱦᱟᱭᱟ ᱤᱨᱮᱱ ᱫᱩᱞᱟᱹᱲ ᱫᱤᱥᱚᱢ ᱦᱚᱲ ᱞᱟᱞ ᱠᱤᱞᱟᱹ ᱠᱷᱚᱱ ᱤᱧ ᱱᱤᱭᱟᱹ ᱫᱷᱟᱣ ᱥᱯᱳᱨᱴᱥ ᱵᱟᱵᱚᱫ ᱴᱮᱞᱮᱱᱴ ᱦᱟᱱᱴ ᱚᱵᱷᱤᱡᱟᱱ ᱵᱟᱵᱚᱫ ᱛᱤᱧ ᱞᱟᱹᱭ ᱟᱠᱟᱫ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ᱚ ᱞᱮᱛᱟᱲ ᱜᱮ ᱠᱷᱮᱞᱚᱱ ᱯᱟᱦᱴᱟ ᱢᱚᱡᱽ ᱠᱟᱹᱨᱫᱷᱟᱹᱱᱤ ᱠᱚᱭ ᱩᱫᱩᱜ ᱟᱹᱜᱩᱭᱮᱫᱟ ᱱᱤᱭᱟᱹ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ᱫᱚ ᱟᱹᱛᱩ ᱟᱨ ᱴᱚᱞᱟ ᱠᱚᱨᱮ ᱥᱮᱴᱮᱨ ᱠᱟᱛᱮ ᱥᱯᱳᱨᱴᱤᱝ ᱴᱮᱞᱮᱱᱴ ᱠᱚ ᱯᱤᱪᱷᱟᱹ ᱟᱹᱜᱩᱭ ᱡᱟᱹᱨᱩᱲ ᱠᱟᱱᱟ ᱚᱱᱠᱟ ᱜᱮ ᱱᱚᱝᱠᱟᱱ ᱟᱭᱢᱟ ᱦᱚᱲ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ᱚᱠᱚᱭ ᱠᱚᱫᱚ ᱱᱤᱭᱟᱹ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ᱜᱮ ᱱᱤᱡᱮ ᱛᱮᱠᱚ ᱥᱩᱯᱨᱩᱫ ᱟᱠᱟᱱᱟ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ᱮ ᱯᱮᱥᱮᱱ ᱠᱟᱱᱟ ᱴᱮᱞᱮᱱᱴ ᱠᱚ ᱯᱤᱪᱷᱟᱹ ᱩᱰᱩᱠ ᱟᱨ ᱩᱱᱠᱩ ᱠᱚ ᱯᱚᱨᱚᱠ ᱟᱵᱚᱣᱟᱜ ᱯᱟᱧᱡᱟᱵᱽ ᱨᱮ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ᱫᱚ ᱨᱟᱡᱤᱱᱫᱚᱨ ᱥᱤᱝᱡᱤ ᱠᱚᱨᱟᱣᱮᱫ ᱠᱟᱱᱟ ᱨᱟᱡᱤᱱᱫᱚᱨ ᱥᱤᱝᱡᱤ ᱫᱚ ᱱᱚᱝᱠᱟᱱᱤᱡ ᱢᱤᱫ ᱦᱚᱲ ᱠᱟᱱᱟᱭ ᱡᱟᱦᱟᱸᱭ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ᱨᱮ ᱥᱤᱱᱤᱭᱟᱨ ᱥᱟᱵᱟᱫ ᱡᱚᱯᱲᱟᱣ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ᱩᱱᱤ ᱫᱚ 1980 ᱥᱟᱞᱮ ᱨᱮᱱᱟᱜ ᱚᱞᱤᱢᱯᱤᱠ ᱨᱮ ᱦᱚᱠᱤ ᱨᱮ ᱜᱳᱞᱰ ᱢᱮᱰᱮᱞ ᱡᱤᱛᱠᱟᱹᱨ ᱞᱮᱱ ᱴᱤᱢ ᱨᱮ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1982 ᱥᱟᱞ ᱨᱮᱱᱟᱜ ᱳᱣᱟᱨᱞᱰ ᱠᱟᱯ ᱨᱮᱫᱚ ᱩᱱᱤᱭ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ᱜᱮ ᱴᱟᱯᱟᱣ ᱩᱛᱟᱹᱨ ᱞᱮᱱᱟ 2001 ᱥᱟᱹᱦᱤᱛ ᱨ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ᱚ ᱯᱳᱭᱞᱳ ᱫᱷᱟᱣ ᱢᱮᱱᱥ ᱡᱩᱱᱤᱭᱟᱨ ᱳᱣᱟᱨᱞᱰ ᱠᱟᱯ ᱠᱚ ᱡᱤᱛᱠᱟᱹᱨ ᱞᱮᱱᱟ ᱤᱱᱠᱟᱹᱜᱮ 2003 ᱥᱟᱹᱦᱤᱛ ᱨᱮᱫᱚ ᱫᱤᱥᱚᱢ ᱫᱚ ᱥᱤᱱᱤᱭᱟᱨ ᱮᱥᱤᱭᱟ ᱠᱟᱯ ᱴᱟᱭᱴᱮᱞ ᱥᱤᱨᱯᱟᱹᱭ ᱟᱢᱮᱴ ᱞᱮᱫᱟ ᱱᱤᱭᱟᱹ ᱵᱟᱱᱟᱨ ᱴᱩᱨᱱᱟᱢᱮᱱᱴ ᱨᱮᱜᱮ ᱩᱱᱤ ᱫᱚ ᱠᱳᱪ ᱞᱮᱠᱟ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ᱱᱮᱵᱮᱛᱟᱨ ᱩᱱᱤ ᱫᱚ ᱨᱟᱣᱩᱱᱰ ᱜᱞᱟᱥ ᱦᱚᱠᱤ ᱮᱠᱟᱰᱮᱢᱤ ᱫᱟᱨᱟᱭᱛᱮ ᱩᱱᱤᱭᱟᱜ ᱱᱚᱣᱟ ᱯᱮᱥᱮᱱ ᱫᱚᱭ ᱞᱟᱦᱟ ᱤᱫᱤᱭᱮᱫ ᱠᱟᱱᱟ ᱩᱱᱤᱭᱟᱜ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ᱠᱚᱛᱮ ᱟᱹᱛᱩ ᱠᱚᱨᱮ ᱱᱟᱣᱟ ᱦᱚᱠᱤ ᱮᱥᱴᱳᱴᱟᱨᱯ ᱛᱷᱟᱯᱚᱱ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ᱨᱟᱡᱮᱱᱫᱨ ᱡᱤᱣᱟᱜ ᱯᱷᱳᱠᱟᱥ ᱢᱮᱱᱫᱚ ᱡᱚᱥ ᱫᱚ ᱮᱠᱟᱞ ᱠᱞᱤᱭᱟᱨ ᱜᱮᱭᱟ ᱡᱟᱦᱟᱸᱨᱮ ᱱᱟᱯᱟᱭ ᱠᱳᱪᱤᱝ ᱨᱮᱱᱟᱜ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ᱠᱚ ᱠᱚᱢᱟ ᱚᱱᱠᱟᱱ ᱟᱹᱛᱩ ᱠᱚ ᱠᱷᱚ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ᱯᱤᱪᱷᱟᱹ ᱩᱰᱩᱠ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ᱩᱱᱤᱭᱟᱜ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ᱫᱟᱨᱟᱭᱛᱮ ᱟᱭᱢᱟ ᱠᱷᱮᱞᱳᱰ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ᱡᱩᱱᱤᱭᱟᱨ ᱟᱨ ᱥᱤᱱᱤᱭᱟᱨ ᱞᱮᱵᱮᱞ ᱨᱮ ᱟᱠᱚᱣᱟᱜ ᱡᱟᱭᱜᱟ ᱠᱚ ᱛᱮᱭᱟᱨᱮᱫ ᱠᱟᱱᱟ ᱨᱟᱡᱮᱱᱫᱨᱚ ᱥᱤᱝ ᱡᱤᱣᱟᱜ ᱱᱚᱣᱟ ᱥᱚᱯᱨᱚᱫ ᱫᱚ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ᱮᱢ ᱥᱟᱨᱦᱟᱣᱟ ᱤᱱᱟᱹ ᱫᱚ ᱠᱚᱢ ᱜᱮᱭᱟ ᱤᱨᱮᱱ ᱫᱩᱞᱟᱹᱲ ᱫᱤᱥᱚᱢ ᱦᱚᱲ ᱢᱮᱨᱟᱞ ᱡᱚ ᱫᱚ ᱟᱵᱚ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ᱜᱮᱵᱚᱱ ᱵᱟᱰᱟᱭᱟ ᱡᱟᱹᱥᱛᱤ ᱠᱟᱭ ᱚᱲᱟᱜ ᱨᱮᱜᱮ ᱱᱚᱣᱟᱛᱮ ᱛᱮᱭᱟᱨ ᱟᱪᱟᱨ ᱟᱨ ᱢᱩᱨᱵᱵᱟ ᱫᱚ ᱵᱮᱣᱦᱟᱨᱚᱜᱼᱟ ᱟᱭᱢᱟ ᱦᱚᱲ ᱠᱚᱜᱮ ᱢᱮᱨᱟᱞ ᱨᱮᱭᱟᱜ ᱡᱩᱥ ᱠᱚ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ᱨᱟᱵᱟᱝ ᱫᱤᱱ ᱱᱚᱣᱟᱛᱮ ᱛᱮᱭᱟᱨᱚᱜ ᱪᱚᱵᱚᱱᱯᱨᱟᱥ ᱫᱚ ᱟᱵᱚᱣᱟᱜ ᱫᱤᱱᱟᱹᱢ ᱫᱤᱱ ᱨᱮᱭᱟᱜ ᱡᱤᱭᱚᱱ ᱨᱮ ᱢᱤᱫ ᱜᱚᱱᱚᱝᱟᱱ ᱦᱤᱸᱥ ᱢᱮᱱᱛᱮᱜᱮ ᱞᱮᱠᱷᱟᱜᱚᱫᱚᱜᱼᱟ ᱟᱵᱚᱨᱮᱱ ᱢᱟᱨᱮᱱ ᱦᱟᱯᱲᱟᱢ ᱠᱚᱢᱟ ᱥᱮᱫᱟᱭ ᱠᱷᱚᱱ ᱜᱮ ᱢᱮᱨᱟᱞ ᱨᱮᱭᱟᱜ ᱜᱩᱱ ᱵᱟᱵᱚᱫ ᱛᱮᱠᱚ ᱞᱟᱹᱭ ᱟᱹᱜᱩᱭᱮᱫ ᱠᱟᱱ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ᱱᱤᱭᱟᱹ ᱢᱮᱨᱟᱞ ᱜᱮ ᱛᱮᱦᱮᱧ ᱩᱛᱛᱚᱨ ᱯᱨᱚᱫᱮᱥ ᱨᱮᱭᱟᱜ ᱯᱨᱚᱛᱟᱯᱜᱚᱲ ᱨᱮ ᱱᱟᱣᱟᱱ ᱦᱟᱹᱥᱤᱞ ᱨᱮᱱᱟᱜ ᱦᱚᱨᱟ ᱢᱮᱱᱛᱮ ᱵᱮ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ᱯᱨᱚᱛᱟᱯᱜᱚᱲ ᱟᱨ ᱢᱮᱨᱟᱞ ᱢᱩᱫᱽ ᱨᱮᱱᱟᱜ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ᱫᱚ ᱟᱹᱰᱤᱜᱮ ᱢᱟᱨᱮᱭ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ᱥᱮᱫᱟᱭ ᱠᱷᱚᱱ ᱱᱚᱰᱮ ᱨᱮᱱ ᱪᱟᱹᱥᱤ ᱠᱚ ᱢᱮᱨᱟᱞ ᱫᱚᱠᱚ ᱪᱟᱥ ᱟᱹᱜᱩᱭᱮᱫ ᱠᱟᱱᱟ ᱢᱮᱨᱟᱞ ᱫᱚ ᱯᱨᱚᱛᱟᱯᱜᱚᱲ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ᱢᱤᱫ ᱫᱤᱲᱦᱟᱹ ᱩᱯᱨᱩᱢᱮ ᱮᱢ ᱟᱠᱟᱣᱫᱮᱭᱟ ᱟᱨ ᱱᱤᱛ ᱱᱤᱭᱟᱹ ᱢᱟᱨᱮᱭᱟᱜ ᱩᱯᱨᱩᱢ ᱱᱚᱰᱮ ᱨᱮᱱ ᱪᱟᱹᱥᱤ ᱟᱨ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ᱢᱤᱫ ᱱᱟᱣᱟ ᱫᱟᱣᱟᱛᱮ ᱥᱮᱴᱮ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ᱳᱣᱟᱱ ᱰᱤᱥᱴᱨᱤᱠᱴ ᱳᱣᱟᱱ ᱯᱨᱚᱰᱟᱠᱴ ᱢᱮᱱᱮᱠ ODOP ᱫᱟᱨᱟᱭᱛᱮ ᱱᱚᱰᱮᱱᱟᱜ ᱢᱮᱨᱟᱞ ᱥᱟᱶ ᱡᱚᱯᱲᱟᱣ ᱟᱠᱟᱱ ᱴᱚᱴᱷᱟᱠᱤᱭᱟᱹ ᱵᱤᱨᱤᱫ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ᱠᱚ ᱩᱫᱽᱜᱟᱹᱣ ᱠ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ᱤᱛ ᱯᱨᱚᱛᱟᱯᱜᱚᱲ ᱨᱮ ᱢᱮᱨᱟᱞ ᱯᱨᱚᱥᱮᱥᱤᱝ ᱥᱟᱶ ᱡᱚᱲᱟᱣ ᱟᱠᱟᱱ 100 ᱤᱭᱩᱱᱤᱴ ᱠᱚ ᱠᱟᱹᱢᱤᱭᱮᱫ ᱠᱟᱱᱟ ᱱᱤᱭᱟᱹ ᱫᱚ ᱥᱮᱞᱯᱷ ᱦᱮᱞᱯ ᱜᱨᱩᱯ ᱥᱟᱞᱟᱜ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ᱮᱱᱮᱢ ᱠᱚ ᱫᱚᱦᱚᱭᱮᱫ ᱠᱟᱱᱟ ᱱᱚᱝᱠᱟᱜᱮ ᱢᱤᱫ ᱜᱩᱴ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ᱫᱮᱣᱜᱚᱲ ᱠᱟᱢᱟᱥᱤ ᱟᱹᱛᱩ ᱨᱮᱱᱟᱜ ᱥᱟᱵᱤᱛᱨᱤ ᱯᱷᱩᱞᱮ ᱥᱮᱞᱯᱷ ᱦᱮᱞᱯ ᱜᱨᱩᱯ ᱥᱟᱞᱟᱜ ᱡᱚᱲᱟᱣ ᱟᱠᱟᱱ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ᱫᱚ ᱢᱮᱨᱟᱞ ᱠᱷᱚᱱ ᱠᱮᱱᱰᱤ ᱢᱩᱨᱵᱵᱟ ᱟᱨ ᱡᱩᱥ ᱠᱚᱠᱚ ᱵᱮᱱᱟᱣᱮᱫᱟ ODOP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ᱦᱚᱛᱮᱛᱮ ᱱᱟᱣᱟᱱ ᱵᱟᱡᱟᱨ ᱠᱚ ᱦᱟᱹᱵᱤᱡ ᱥᱮᱴᱮᱨ ᱵᱟᱹᱲᱛᱤ ᱟᱠᱟᱱᱛᱮ ᱩᱱᱠᱩ ᱠᱚᱣᱟᱜ ᱨᱳᱡᱽᱜᱟᱨ ᱠᱚᱦᱚᱸ ᱵᱟᱹᱲᱛᱤ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ᱝᱠᱟᱜᱮ ᱢᱤᱫ ᱟᱹᱛᱩᱨᱮ ᱵᱤᱱᱫᱷᱚᱵᱟᱥᱤᱱᱤ ᱥᱮᱞᱯᱷ ᱦᱮᱞᱯ ᱜᱨᱩᱯ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ᱱᱤᱭᱟᱹ ᱜᱨᱩᱯ ᱨᱮᱱ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ᱫᱚ ᱢᱮᱨᱟᱞ ᱡᱚ ᱨᱮᱱᱟᱜ ᱟᱪᱟᱨ ᱰᱟᱭᱡᱮᱥᱴᱤᱵᱷ ᱯᱟᱣᱰᱟᱨ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ᱟᱭᱢᱟ ᱡᱤᱱᱤᱥᱯᱟᱹᱛᱤ ᱠᱚ ᱵᱮᱱᱟᱣᱮᱫ ᱠᱟᱱᱟ ᱱᱩᱠᱩ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 ᱯᱨᱚᱥᱮᱥᱤᱝ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ᱢᱮᱥᱤᱱᱟᱨᱤ ᱠᱚ ᱧᱟᱢ ᱟᱠᱟᱣᱱᱟ ᱞᱳᱱ ᱠᱚᱦᱚᱸ ᱠᱚ ᱧᱟᱢ ᱟᱠᱟᱣᱱᱟ

ᱴᱚᱴᱷᱟᱠᱤᱭᱟᱹ ᱵᱟᱹᱱᱤᱡᱽ ᱢᱮᱞᱟ ᱠᱚᱨᱮ ᱡᱚᱯᱲᱟᱜ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ᱣ ᱠᱚᱦᱚᱸ ᱠᱚ ᱧᱟᱢᱟᱱᱟ ᱟᱨ ᱧᱮᱞ ᱧᱮᱞ ᱛᱮᱜᱮ ᱩᱱᱠᱩ ᱠᱚᱣᱟᱜ ᱨᱳᱡᱽᱜᱟᱨ ᱟᱹᱰᱤ ᱵᱟᱹᱲᱛᱤᱭᱮᱱ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ᱟᱵᱚᱱᱟᱜ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ᱢᱤᱢᱤᱫ ᱴᱚᱴᱷᱟᱨᱮ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ᱵᱟᱝ ᱡᱟᱦᱟᱱ ᱠᱷᱟᱥ ᱛᱮᱫ ᱱᱤᱦᱟᱹᱛ ᱜᱮ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ᱚᱠᱟ ᱠᱚᱨᱮ ᱫᱚ ᱠᱷᱟᱥ ᱫᱟᱨᱮ ᱡᱚ ᱚᱠᱟ ᱨᱮᱫᱚ ᱛᱤᱱᱤᱱ ᱜᱟᱱ ᱪᱚᱞ ᱦᱮᱡ ᱟᱠᱟᱱ ᱢᱟᱨᱮᱱ ᱠᱟᱹᱨᱤ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ᱟᱨᱦᱚᱸ ᱚᱠᱟ ᱠᱚᱨᱮ ᱫᱚ ᱧᱮᱞ ᱡᱚᱝ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ᱠᱟᱹᱨᱤ ᱠᱟᱡᱽ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ᱳᱣᱟᱱ ᱰᱤᱥᱴᱨᱤᱠᱴ ᱳᱣᱟᱱ ᱯᱨᱳᱰᱟᱠᱴ ᱫᱚ ᱱᱤᱭᱟᱹ ᱠᱷᱟᱥ ᱠᱟᱛᱷᱟ ᱠᱚᱜᱮ ᱞᱟᱦᱟ ᱤᱫᱤᱭᱮᱫ ᱠᱟᱱ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ᱨᱤᱠᱟᱹ ᱫᱚ ᱱᱚᱣᱟ ᱜᱮ ᱦᱩᱭᱩᱜ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ᱡ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ᱟᱹᱛᱩ ᱟᱨ ᱦᱩᱰᱤᱧ ᱥᱟᱦᱟᱨ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ᱱᱚᱣᱟ ᱩᱯᱨᱩᱢ ᱫᱚ ᱮᱠᱷᱮᱱ ᱮᱞᱟᱠᱟ ᱨᱮᱭᱟᱜ ᱵᱟᱡᱟᱨ ᱠᱚᱨᱮ ᱫᱚ ᱟᱞᱚ ᱛᱟᱦᱮᱱ ᱢᱟ ᱤᱱᱟᱹ ᱠᱚᱫᱚ ᱫᱮᱥ ᱟᱨ ᱮᱴᱟᱜ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ᱮᱴᱟᱜ ᱮᱴᱟᱜ ᱴᱷᱟᱶ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ᱥᱮᱴᱮᱨᱚᱜ ᱢᱟ ᱟᱨ ᱫᱩᱱᱤᱭᱟᱹ ᱨᱮᱭᱟᱜ ᱵᱟᱡᱟᱨ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ᱦᱚᱸ ᱥᱮᱴᱮᱨᱚᱜ ᱢᱟ ᱱᱚᱣᱟ ᱛᱮᱫᱚ ᱵᱷᱳᱠᱟᱞ ᱯᱷᱚᱨ ᱞᱳᱠᱟᱞ ᱚᱵᱷᱤᱡᱟᱱ ᱦᱚᱸ ᱫᱟᱲᱮ ᱧᱟᱢᱟ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ᱫᱤᱥᱚᱢ ᱟᱯᱲᱮᱛᱮ ᱴᱮᱦᱟᱸᱰᱚᱜ ᱨᱮᱱᱟᱜ ᱩᱫᱽᱜᱟᱹᱣ ᱦᱚᱸᱭ ᱮᱢᱟᱣᱟᱭ ᱠᱟᱱᱟ ᱯᱚᱨᱚᱵᱽ ᱯᱤᱦᱟᱹ ᱠᱚᱨᱮ ᱦᱚᱸ ᱟᱵᱚ ᱵᱷᱳᱠᱟᱞ ᱯᱷᱚᱨ ᱞᱳᱠᱟᱞ ᱢᱟᱱᱛᱟᱨ ᱫᱚ ᱛᱤᱥ ᱦᱚᱸ ᱟᱞᱚᱵᱚᱱ ᱦᱤᱲᱤᱧ ᱢᱟ ᱤᱨᱮᱱ ᱫᱩᱞᱟᱹᱲᱚ ᱫᱤᱥᱚᱢ ᱦᱚᱲ ᱥᱮᱯᱴᱮᱢᱵᱚᱨ ᱨᱮᱭᱟᱜ ᱱᱚᱣᱟ ᱪᱟᱸᱫᱳ ᱫᱚ ᱚᱯᱩᱥᱴᱤ ᱥᱟᱞᱟᱜ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ᱱᱤᱨᱤᱠ ᱫᱚᱦᱚ ᱟᱠᱟᱱᱟ ᱯᱩᱥᱴᱤ ᱨᱮᱭᱟᱜ ᱪᱟᱸᱫᱳ ᱨᱮ ᱵᱷᱮᱜᱟᱨ ᱵᱷᱮᱜᱟᱨ ᱠᱟᱹᱢᱤ ᱥᱟᱶ ᱡᱚᱯᱲᱟᱣ ᱟᱠᱟᱱ ᱦᱚᱲ ᱟᱨ ᱜᱚᱱᱚᱴᱷᱚᱱ ᱠᱚ ᱱᱚᱣᱟ ᱱᱟᱯᱟᱭ ᱠᱟᱹᱢ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ᱢᱤᱫ ᱛᱮᱠᱚ ᱞᱟᱦᱟᱜᱼᱟ ᱚᱯᱩᱥᱴᱤ ᱥᱟᱶ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ᱱᱮᱥ ᱫᱚ ᱟᱭᱢᱟ ᱥᱟᱨᱦᱟᱣᱟᱱᱟᱜ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ᱠᱚ ᱦᱟᱛ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ᱪᱷᱚᱛᱛᱤᱥᱜᱚᱲ ᱯᱚᱱᱚᱛ ᱫᱚ ᱦᱟᱨ ᱜᱷᱚᱨ ᱢᱩᱱᱜᱟ ᱜᱷᱚᱨ ᱜᱷᱚᱨ ᱢᱩᱱᱜᱟ ᱱᱚᱣᱟ ᱚᱵᱷᱤᱡᱟᱱ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ᱨᱮ ᱦᱚᱲ ᱠᱚ ᱯᱩᱥᱴᱤᱭᱟᱱᱟᱜ ᱢᱩᱱᱜᱟᱹ ᱟᱲᱟᱜ ᱫᱤᱱᱟᱹᱢ ᱫᱤᱱᱟᱜ ᱡᱚᱢ ᱧᱩᱨᱮ ᱥᱮᱞᱮᱫ ᱠᱟ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ᱩᱫᱽᱜᱟᱹᱣ ᱠᱟᱠᱚ ᱠᱟᱱᱟ ᱜᱩᱡᱽᱨᱟᱴ ᱨᱮᱦᱚᱸ ᱢᱤᱞᱮᱴᱥ ᱛᱮ ᱡᱚᱢᱟᱜ ᱤᱥᱤᱱ ᱨᱮᱱᱟᱜ ᱠᱚᱢᱯᱤᱴᱤᱥᱮᱱ ᱮᱦᱚᱵ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ᱠᱚ ᱫᱟᱨᱟᱭᱛᱮ ᱥᱟᱥᱛᱟ ᱟᱨ ᱴᱚᱴᱷᱟᱠᱤᱭᱟᱹ ᱱᱤᱯᱷᱩᱴ ᱡᱚᱢᱟᱜ ᱧᱩᱣᱟᱜ ᱠᱚ ᱩᱫᱽᱜᱟᱹᱣ ᱠ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ᱤᱛ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ᱛᱮ 200,000 ᱠᱷᱚᱱ ᱦᱚᱸ ᱡᱟᱹᱥᱛᱤ ᱦᱚᱲ ᱱᱚᱣᱟ ᱦᱮᱯᱨᱟᱣ ᱠᱚᱨᱮ ᱫᱟᱣ ᱠᱚ ᱦᱟᱛᱟᱣ ᱟᱠᱟᱫᱟ ᱢᱚᱦᱟᱨᱟᱥᱴᱨᱚ ᱯᱚᱱᱚᱛ ᱦᱚᱸ ᱱᱚᱣᱟ ᱰᱟᱦᱟᱨ ᱛᱮ ᱥᱟᱨᱦᱟᱣᱟᱱᱟᱜ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ᱠᱚᱭ ᱠᱚᱨᱟᱣ ᱮᱫᱟ ᱚᱸᱰᱮ ᱴᱤᱪᱟᱨᱥ ᱠᱚ ᱚᱝᱜᱚᱱᱣᱟᱲᱤ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ᱠᱚ ᱟᱨ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ᱨᱮᱱ ᱮᱸᱜᱟᱛ ᱟᱯᱟᱛ ᱠᱚ ᱡᱟᱜ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ᱚᱵᱷᱤᱡᱟᱱ ᱥᱟᱶ ᱠᱚ ᱡᱚᱯᱲᱟᱣ ᱠᱟᱱᱟ ᱢᱤᱡᱳᱨᱟᱢ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ᱦᱚᱸ ᱱᱤᱭᱟᱹ ᱥᱮᱨᱢᱟ ᱦᱚᱲ ᱠᱚ ᱢᱤᱫ ᱠᱟᱛᱮᱫ ᱯᱩᱥᱴᱤ ᱵᱟᱜᱟᱱ ᱨᱮᱭᱟᱜ ᱫᱮᱠᱷᱵᱷᱟᱞ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ᱢᱤᱫ ᱚᱵᱷᱤᱡᱟᱱ ᱠᱚ ᱮᱛᱚᱦᱚᱵ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ᱢᱤᱡᱳ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ᱭᱟᱜ ᱦᱮᱡ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 ᱛᱟᱞᱩ ᱢᱟᱲᱤᱭᱟᱱᱟ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ᱢᱮᱱᱮᱫ ᱫᱚ ᱠᱟᱱᱟ ᱵᱤᱱ ᱥᱟᱨᱛᱷᱚ ᱛᱮ ᱥᱮᱵᱟ ᱟᱨ ᱮᱴᱟᱜ ᱦᱚᱲ ᱜᱚᱲᱚᱣᱟᱜ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ᱡᱟᱣᱜᱮ ᱞᱟᱦᱟᱨᱮ ᱛᱟᱦᱮᱱ ᱱᱚᱝᱠᱟᱱ ᱨᱤᱠᱟᱹ ᱠᱚᱫᱚ ᱟᱹᱰᱤᱜᱮ ᱥᱟᱨᱦᱟᱣ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ᱤᱧ ᱫᱚ ᱚᱝᱜᱚᱱᱣᱟᱲᱤ ᱠᱮᱱᱫᱨᱚ ᱥᱟᱶ ᱡᱚᱯᱲᱟᱣ ᱟᱠᱟᱱ ᱩᱱᱠᱩ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ᱜᱚᱨᱚᱵᱤᱧ ᱟᱴᱠᱟᱨ ᱮᱫ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ᱫᱚ ᱮᱱᱛᱮ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ᱠᱚᱨᱮ ᱥᱮᱞᱮᱫ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ᱚᱝᱜᱚᱱᱣᱟᱲᱤ ᱠᱮᱱᱫᱨᱚ ᱠᱚ ᱱᱤᱛ ᱯᱳᱥᱚᱱ ᱴᱨᱮᱠᱟᱨ ᱥᱟᱶ ᱰᱤᱡᱤᱴᱟᱞᱤ ᱡᱚᱯᱲᱟᱣ ᱜᱚᱫ ᱟᱠᱟᱱᱟ ᱵᱟᱝ ᱨᱮᱦᱚᱸ 9 ᱠᱟᱨᱚᱲ ᱞᱮᱠᱟ ᱜᱚᱲᱚ ᱧᱟᱢᱟᱱ ᱠᱚ ᱱᱚᱣᱟ ᱨᱮᱠᱚ ᱨᱮᱡᱤᱥᱴᱟᱨ ᱩᱛᱟᱹᱨ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ᱛ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ᱦᱟᱢᱟᱞ ᱦᱚᱲᱢᱚ ᱟᱭᱳ ᱦᱚᱲ ᱠᱚ ᱟᱨ ᱠᱚᱲᱟᱢ ᱛᱚᱣᱟ ᱧᱩ ᱚᱪᱚᱭᱮᱫ ᱟᱭᱳ ᱠᱚᱣᱟᱜ ᱱᱟᱯᱟᱭ ᱡᱚᱛᱚᱱ ᱡᱚᱜᱟᱣ ᱜᱟᱱ ᱟᱠᱟᱱᱟ ᱟᱵᱚ ᱠᱚᱣᱟᱜ ᱵᱟᱹᱲᱤᱡ ᱡᱚᱢ ᱧᱩ ᱵᱤᱨᱩᱫᱷ ᱱᱚᱣᱟ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ᱫᱚ ᱱᱚᱝᱠᱟᱜᱮ ᱞᱟᱦᱟ ᱤᱫᱤ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ᱟᱵᱚ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ᱟᱶᱛᱟ ᱫᱚ ᱵᱮᱵᱟᱹᱲᱤᱡ ᱡᱚᱢᱟᱜ ᱧᱩᱣᱟᱜ ᱠᱷᱚᱱ ᱯᱩᱨᱟᱹᱯᱩᱨᱤ ᱨᱟᱲᱟ ᱫᱚ ᱠᱟᱜ ᱞᱟᱜᱟᱣ ᱵᱚᱱ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ᱟᱵᱚ ᱡᱚᱛᱚ ᱠᱚ ᱱᱤᱭᱟᱹ ᱪᱟᱸᱫᱳ ᱫᱚ ᱯᱩᱨᱟᱹ ᱢᱟᱹᱱ ᱟᱨ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ᱥᱟᱞᱟᱜ ᱜᱚᱱᱮᱥ ᱩᱛᱥᱚᱵ ᱵᱚᱱ ᱢᱟᱱᱟᱣ ᱠᱮᱫᱟ ᱫᱤᱥᱚᱢ ᱡᱟᱠᱟᱛ ᱨᱮ ᱯᱩᱨᱟᱹ ᱵᱷᱚᱠᱛᱤ ᱵᱷᱟᱵ ᱟᱛᱮ ᱜᱚᱱᱚᱯᱚᱛᱤ ᱵᱟᱯᱯᱟᱣᱟᱜ ᱟᱛᱟᱝ ᱫᱟᱨᱟᱢ ᱦᱩᱭ ᱥᱟᱹᱛ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ᱥᱚᱱᱚᱛᱟᱱ ᱚᱠᱛᱚ ᱯᱩᱨᱟᱹ ᱦᱚᱭ ᱦᱤᱸᱥᱤᱫ ᱜᱮ ᱠᱩᱥᱤ ᱟᱨ ᱨᱟᱹᱥᱠᱟᱹᱛᱮᱭ ᱯᱮᱨᱮᱡ ᱩᱛᱟᱹᱨ ᱠᱟᱜᱼ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ᱡᱟᱸᱜᱮ ᱥᱟᱦᱟᱭᱤᱡ ᱵᱷᱚᱜᱚᱵᱟᱱ ᱥᱨᱤ ᱜᱚᱱᱮᱥ ᱫᱚ ᱜᱮᱭᱟᱱ ᱵᱩᱨᱫᱷᱤ ᱟᱨ ᱥᱟᱹᱜᱩᱱ ᱠᱟᱹᱢᱤ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ᱤᱱᱤᱡ ᱪᱤᱱᱦᱟᱹ ᱠᱟᱱᱟᱭ ᱩᱱ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ᱚᱥᱟᱢᱵᱷᱮᱲ ᱢᱟᱹᱱ ᱢᱟᱱᱚᱛ ᱵᱷᱟᱨᱚᱛ ᱥᱩᱢᱩᱝ ᱨᱮᱫᱚ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ᱱ ᱡᱮᱞᱮᱠᱟ ᱥᱨᱤᱢᱟᱱ ᱯᱟᱱᱛᱷᱚᱱ ᱛᱷᱤᱨᱠᱷᱟᱱᱩᱱ ᱜᱚᱢᱠᱮ ᱩᱱᱤ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ᱜᱮᱵᱚᱱ ᱧᱮᱞ ᱞᱮᱜᱮ ᱩᱱᱤ ᱫᱚ ᱮᱱᱛᱮ ᱛᱷᱟᱭᱞᱮᱱᱰ ᱨᱮᱱ ᱠᱟᱱᱟᱭ ᱱᱚᱰᱮ ᱵᱷᱚᱜᱚᱵᱟᱱ ᱥᱨᱤ ᱜᱚᱱᱮᱥᱟᱜ ᱯᱩᱡᱟ ᱯᱷᱨᱟ ᱯᱷᱤᱠᱟᱱᱮᱛ ᱞᱮᱠᱟᱛ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ᱩᱱᱤ ᱡᱚᱠᱷᱚᱱ 9 ᱵᱚᱪᱷᱚᱨ ᱨᱮᱱ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ᱩᱱ ᱚᱠᱛᱮ ᱟᱡᱨᱮᱱ ᱟᱯᱟᱛ ᱩᱱᱤ ᱥᱨᱤ ᱜᱚᱱᱮᱥ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ᱯᱷᱳᱴᱳ ᱥᱟᱸᱫᱮᱥ ᱞᱮᱠᱟᱛᱮ ᱮᱢᱟᱫᱮ ᱛᱟᱦᱮᱸᱫ ᱱᱚᱰᱮ ᱠᱷᱚᱱ ᱜᱮ ᱩᱱᱤ ᱴᱷᱮᱱ ᱦᱟᱦᱟᱲᱟᱜ ᱵᱷᱚᱠᱛᱤ ᱛᱮᱭᱟᱨ ᱮᱱᱟ ᱩᱱᱤ ᱵᱷᱚᱜᱚᱵᱟᱱ ᱥᱨᱤ ᱜᱚᱱᱮᱥ ᱥᱟᱶ ᱡᱚᱯᱲᱟᱣ ᱟᱠᱟᱱ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ᱠᱚ ᱵᱟᱰᱟᱭ ᱡᱚᱝ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ᱨᱮ 40 ᱠᱷᱚᱱ ᱦᱚᱸ ᱡᱟᱹᱥᱛᱤ ᱚᱠᱛᱚᱭ ᱠᱷᱟᱸᱰᱟᱣ ᱟᱠᱟᱫᱟ ᱩᱱᱤ ᱫ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ᱟᱨ ᱱᱮᱯᱟᱞ ᱢᱮᱥᱟ ᱮᱥᱤᱭᱟ ᱨᱮᱱᱟᱜ ᱟᱭᱢᱟ ᱫᱤᱥᱚᱢ ᱠᱚᱭ ᱥᱟᱸᱜᱷᱟᱨ ᱟᱠᱟᱫᱟ ᱢᱚᱦᱟᱨᱟᱥᱴᱨᱚ ᱥᱟᱶ ᱩᱱᱤᱭᱟᱜ ᱠᱷᱟᱥ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ᱭᱟ ᱚᱥᱴᱚ ᱵᱤᱱᱤᱭᱳᱜᱽ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ᱵᱟᱰᱟᱭ ᱠᱟᱛᱮᱫ ᱩᱱᱤ ᱫᱚ ᱟᱹᱰᱤ ᱫᱷᱟᱣ ᱱᱚᱰᱮ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 ᱩᱱᱤᱭᱟᱜ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ᱛᱮ ᱛᱷᱟᱭᱞᱮᱱᱰ ᱨᱮᱱ ᱵᱷᱚᱠᱛᱚ ᱠᱚ ᱛᱟᱞᱟ ᱨᱮᱦᱚᱸ ᱚᱥᱴᱚ ᱵᱤᱱᱟᱭᱚᱠ ᱡᱟᱛᱨᱟ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 ᱠᱩᱥᱤᱭᱟᱜ ᱠᱟᱱᱟ 2022

0: ᱤᱭᱟᱹᱭ ᱛᱷᱟᱯᱚᱱ ᱟᱠᱟᱫᱟ ᱛᱮᱦᱮᱧ ᱢᱤᱭᱩᱡᱤᱭᱟᱢ ᱨᱮ 10,000 ᱠᱷᱚᱱ ᱦᱚᱸ ᱡᱟᱹᱥᱛᱤ ᱜᱚᱱᱮᱥ ᱢᱩᱴᱷᱟᱹᱱ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ᱢᱤᱭᱩᱡᱤᱭᱟᱢ ᱨᱮ ᱩᱱᱠᱩ ᱵᱷᱚᱠᱛᱚ ᱠᱚ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ᱚᱥᱴᱚᱵᱤᱱᱟᱭᱚᱠᱟᱜ ᱢᱩᱴᱷᱟᱹᱱ ᱠᱚ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ᱵᱷᱟᱨᱚᱛ ᱵᱟ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ᱩᱱᱠᱩ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ᱱᱚᱰᱮ ᱡᱚᱛᱚ ᱥᱤᱸᱜᱤ ᱢᱟᱦᱟ ᱥᱮᱛᱟᱜ 10 ᱴᱟᱲᱟᱝ ᱨᱮ ᱜᱚᱱᱮᱥ ᱡᱤᱭᱟᱜ ᱵᱚᱸᱜᱟᱼᱵᱩᱨᱩ ᱥᱟᱯᱲᱟᱜᱼᱟ ᱜᱚᱱᱚᱯᱚᱛᱤ ᱥᱟᱶ ᱡᱚᱯᱲᱟᱣ ᱟᱠᱟᱱ ᱠᱷᱟᱥ ᱚᱠᱛᱚ ᱠᱚᱨᱮ ᱦᱚᱸ ᱟᱠᱷᱲᱟ ᱠᱚ ᱥᱟᱯᱲ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ᱛᱮ ᱵᱟᱰᱟᱭ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ᱠᱟᱹᱨᱤ ᱟᱨ ᱞᱟᱠᱪᱟᱨ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ᱠᱚ ᱮᱴᱟᱜ ᱫᱤᱥᱚᱢ ᱠᱚᱨᱮ ᱦᱚᱸ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ᱦᱚᱲ ᱠᱚ ᱠᱩᱥᱤ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ᱤᱧᱟᱹᱜ ᱟᱸᱥ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ᱜᱚᱱᱚᱯᱚᱛᱤ ᱵᱟᱯᱯᱟᱣᱟᱜ ᱛᱷᱩᱢ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ᱞᱮᱛᱟᱲ ᱜᱮ ᱛᱟᱦᱮᱱ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ᱢᱚᱱ ᱠᱤ ᱵᱟᱛ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ᱟᱢ ᱮᱯᱤᱥᱳᱰ ᱯᱚᱨᱮ ᱤᱧ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ᱥᱟᱛᱟᱢ ᱠᱚ ᱵᱟᱵᱚᱫ ᱟᱯᱮᱭᱟᱜ ᱥᱟᱸᱫᱮᱥ ᱡᱟᱣᱜᱤᱧ ᱧᱟᱢ ᱤᱫᱤᱭᱮᱫ ᱠᱟᱱᱟ ᱟᱯᱮ ᱱᱚᱝᱠᱟᱜᱮ ᱩᱫᱽᱜᱟᱹᱣᱟᱱᱟᱜ ᱞᱮᱠᱟᱱ ᱠᱟᱹᱦᱱᱤ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ᱵᱷᱮᱡᱟᱣ ᱟᱠᱟᱭ ᱛᱟᱦᱮᱱ ᱯᱮ ᱟᱯᱮᱭᱟᱜ ᱟᱰᱮᱯᱟᱥᱮ ᱨᱮᱱᱟᱜ ᱱᱚᱝᱠᱟᱱ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ᱠᱚᱯᱮ ᱥᱟᱨ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ᱩᱱᱠᱩ ᱠᱚᱣᱟᱜ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ᱟᱨᱦᱚᱸ ᱵᱟᱹᱲᱛᱤᱜᱼᱟ ᱢᱚᱱ ᱠᱤ ᱵᱟᱛ ᱦᱚᱛᱮᱛᱮ ᱩᱱᱠᱩ ᱵᱟᱵᱚᱫ ᱵᱟᱰᱟᱭ ᱠᱟᱛᱮᱫ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ᱮᱴᱟᱜ ᱴᱚᱴᱷᱟ ᱠᱚ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ᱦᱚᱸ ᱩᱫᱽᱜᱟᱹᱣᱱᱟ ᱠᱚ ᱧᱟᱢᱟ ᱱᱚᱣᱟ ᱥᱟᱸᱜᱷᱟᱨ ᱱᱚᱝᱠᱟᱜᱮ ᱟᱯᱮ ᱠᱚᱣᱟᱜ ᱥᱚᱦᱚᱫ ᱫᱟᱲᱮᱛᱮ ᱞᱮᱛᱟᱲ ᱜᱮ ᱞᱟᱦᱟ ᱤᱫᱤᱜ ᱢᱟ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 ᱯᱚᱨᱚᱵᱽ ᱠᱚᱫᱚ ᱟᱯᱮ ᱟᱯᱮᱨᱮᱱ ᱯᱮᱲᱟ ᱯᱟᱹᱦᱲᱟᱹ ᱠᱚ ᱟᱨ ᱜᱟᱛᱮ ᱠᱚ ᱥᱟᱶ ᱯᱩᱨᱟᱹ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ᱟᱨ ᱨᱚᱢᱚᱡᱽ ᱥᱟᱞᱟᱜ ᱢᱟᱱᱟᱣ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ᱤᱧ ᱟᱯᱮ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ᱟᱨ ᱢᱤᱫ ᱫᱷᱟᱣ ᱥᱟᱹᱜᱩᱱ ᱛᱷᱩᱢᱤᱧ ᱪᱟᱞ ᱟᱯᱮ ᱠᱟᱱᱟ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ᱜᱩᱱ ᱢᱟᱱᱟᱣ ᱥᱟᱨᱦᱟᱣ ᱡᱚᱦᱟᱨ
1: ᱮᱛᱚᱠᱷᱚᱱ ᱥᱩᱱᱞᱮᱱ ᱢᱚᱱ ᱠᱤ ᱵᱟᱛ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ᱨᱩᱯᱟᱱᱛᱚᱨ